0: 更好的成绩，会给自己这方面压力，会有想了很多吗？
1: 里约奥运会完了之后，我觉得支持我愿意继续第四次去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虽然参加了三届奥运会，金银铜都拿了，然后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全满贯，但是呢我就在想，首先虽然说2016年的奥运会是27岁，对，年龄可能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也没有说就练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再一个的话就是能够走到三届奥运会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就在想如果是能走到四届奥运会的话，会不会还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这种不管是对个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获取，还是说在运动成绩上面一个新的一个刷新吧。我的下一个目标是朝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蹦床运动员，或者是蹦床的传奇这样的一个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0: 所以那你既然想成为传奇的话，一定对于成绩自己是有所期盼和要求的，是不是？
1: 对，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运动员其实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当然就是你在赛场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你的个人的这种价值，这种多年的努力的这样的一种成就感、满足感，对，还有一种荣耀感。
0: 那你东京奥运会之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1: 还好，因为毕竟是第四届奥运会了，所以相比于我第一届来说的话，其实成熟了很多。我们在选拔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选上第四次参加奥运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问我什么心情啊什么的，我说接下来还有两站选拔赛，我也不知道最终我能不能第四次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是我想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当下的心态，其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因为前程都在过程中。
0: 我相信你自己内心肯定也是渴望能够拿到金牌的。
1: 对，
0: 但是最终是拿到了一枚银牌，对你来说是一种遗憾吗？
1: 说实话，当时结果出来的时候心里面确实咯噔了一下，就是有些许的遗憾，但是很快的我其实就调整了自己的一个心态，努力了半天，当然目标是想最好的那个金牌，但是好在我之前不管是金银铜都有了，而且这是我第四届奥运会，相比于之前的三届来说的话，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未来的这个整个人生的后续的这些发展来说的话，这个过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和经验，它才是最宝贵的。
0: 这种豁达是岁月带给你的吧？
1: 对，对，岁月的沉淀。因为经历了四届奥运会，当运动员当了这么久，其实年年都在赛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的比赛，每年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失败啊等等的。见得多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世间没有说绝对完美的事情，过程本身其实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无奈在里边？
1: 对，首先的话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冠军应该比我小一轮，
0: 当年应该是20岁，他夺冠的时候。
1: 对，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度跟年龄的关系，他有非常年轻的身体来去支撑他做更高的高度、更大的难度。虽然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保护保养得很好了，但是毕竟我是肉体凡胎，他身体其实也是有使用寿命的，
0: 无法抗拒这些自然规律。
1: 对，自然的规律，很多人包括我的教练也会觉得说你的高度再高点或者会更好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可能当你要提高高度的时候，你又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一个老运动员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衡好各项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尽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这个我觉得是能够保证这个老运动员既能够延长你的运动寿命，同时还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水平。如果你要是去冲某一个单一指标往极致上去冲的话，不一定能达到，甚至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0: 我看你在那场比赛决赛结束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去拥抱了获得冠军的刚才说到的这个20岁的运动员哈。拥抱的瞬间有没有考虑过说，哎，当初我一开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年纪，你当时应该是更小，19岁。
1: 19岁，对。
0: 那么年纪那么小，会不会非常紧张？
1: 可以说北京奥运会

0: 的前一年就开始紧张了。
1: 哦、对，提前一年
0: 就开始紧张了，已经开始要从思想上去做第二年来年的奥运会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了，想奥运会这个过程，想奥运会比好了会怎么样，比不好了会怎么样，对，有很多的这种担忧，毕竟从来没有比过，而且又是主场，有很多的这些期待，又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它始终呢就是在你心里边去不断的煎熬着你。
1: 嗯，但是你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了一枚铜牌，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是你当时好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好像没有拿到金牌，感觉天塌了。
0: 因为是啊，因为当时才19岁嘛，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是我们百年期盼的这样的一个主场，
1: 对，
0: 第一次申办的这样的一个盛会，当然，对于一个是18、19岁的小伙子来说，国家的那种荣誉感呀，对吧，包括个人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价值感的体现，其实都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面能有一个成功的登顶，
1: 嗯，有一个完美的表现，
0: 一个完美的表现。 对， 对，就像我们可能看一些电影电视剧一样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一样。但是最后事与愿违，其实还是能够感慨，故事是故事，现实是现实。
1: 这影响是影响到心态，太紧张，
0: 影响心态，影响过程的很多的这些步骤。进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国家体育馆，现场大多数观众都是咱们的国人。我记得我当时在那场走动的时候，就有观众叫我的名字，我是听到的，但是我没有去跟他互动，我没有去回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注意力放在准备比赛的这个上面。但是因为我听到了，就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是主场，本质上来说他你比赛比的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内容。但是为什么会有心态的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跟我们平时训练的环境有非常大的不同，隔着帘子我就能听到场地内有这个解说员的对于这种气氛的渲染，然后观众们的一些欢呼声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帘子一拉开，然后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现场的那个环境，包括映入在我眼帘的那种整个现场的那种气氛，我一下子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特别想哭。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中，你能够看到就是所有人的那样的一种很团结的那种庞大的那样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中国的运动员，而我作为中国运动员，作为今天被所有人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主体，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还是在我十几岁这么多年来是第一次经历的。
1: 尽管我们现在总结说好像观众那个氛围给到了压力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发挥哈，但实际上真正你再回头去看，这本身这件事儿是非常美好的。
0: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我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不会有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一个成功登顶。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经历了它，从中学习了，反思了，改进了。我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的教练一直教育我说，你不要找别人的原因，你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就只找自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思想上的，对，思想还不够强大，那么我就去 学一些东西，通过哲学、心理学，包括历史，来去有一个更宏观的、更高的一个视角的一个站位，回过头来再去看你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当你学了历史，看了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站在整个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的境遇什么的，那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经历，你也就不会觉得好像是多么的压力很大，或者是这个不可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负担。那么学习哲学的话，就会让你有一种这种超然的，或者是超脱的。比如说，我有一次比赛就会想，宇宙这么大，地球在宇宙中其实是很渺小的。那么地球这么大，我在地球中也是很渺小的，就会让你不会只是觉得好像自己很重要啊，自己好像以自我为中心，自己就是所有。

0: 人，你比赛的时候，十几亿人都在关注着你，都在期待着你。其实，不用给自己那么多戏份，没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反思，包括心理学。对，当我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你会用科学来去解释你紧张的时候的一些生理反应。可能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小运动员，这个时候他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你的教练来了，教练对你这种状态不满意，他可能随口说了一句：“你看你胆小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你怂了。”那你小运动员他可能就把教练这个话听进去了，对吧？然后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哦，教练这个评价的一个认同的话，其实这其实是一种主观的自我的一种否定，它不是客观事实。你知道，从生理上，人在遇到紧张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可能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它跟你的主观的没有关系。那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反思了之后，开始要不断的去强化自己，要去提升自己，包括在训练上的话，就会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座右铭，就是实事求是。我深刻地感受到，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些动作做的，其实我自己能感受到是有问题的，但是我的教练在旁边从视觉上他没有看出来，因为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细小的，但是我自己作为这个主体，我是感受到它是有问题的。如果我平时习惯的是教练看出我有问题了，要求我去改变，我再去改变，对吧？我俗称这叫给教练练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训练。是以一种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训练的理念来去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作为训练的主体，那这是我的训练，我通过这个训练的努力，未来我要参加比赛，然后通过自己的表现，最终为国争光也好。那如果我这个主体不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的优势也好，或者是不足也好的话，那么只是靠周围的这些辅助的力量，或者是教练员，他去督促你也好，他去要求你，你才去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话，你显然不可能成为更优秀的运动员。
1: 哇，北京奥运会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成长的是这么丰富啊！
0: 当然，当 然，
1: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吗？
0: 持续了很久。首先，北京奥运会完了之后，我是一度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再回想北京奥运会这个经历的，从内心上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就不愿意再揭那个伤疤。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慢慢的平复了之后，还是痛定思痛的去反思。就是竞技体育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实践，而且它是唯物的，它不是唯心的。很多时候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人容易唯心。当你唯心的时候，你的这个唯心的判断或者是观点未必符合唯物的一个规律，但是你干的又是一个唯物的事情。比如说我后来当教练的时候，我就跟运动员讲，我就说你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做的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按照这个事情的规律来去执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以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种出发点、这种观念来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备战12年奥运会这个周期这4年当中，我是不断的再去完善自己、提高自己。所以呢，我的成绩的高产期也就是在08年之后到12年之间这4年，然后每年也会有一些这种世界比赛、国内的比赛
1: 都冠军，
0: 都是冠军。所以最后就是临门一脚，就是这个伦敦奥
1: 伦敦奥
0: 运
1: 运
0: 会，
1: 会，对。
0: 对。
2: 刚刚，
3: 董栋在北京奥运会上这项的铜牌获得者。
0: 在备战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我实际上就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的话，就是说是17.1的难度；第二套的话，就是17.8的难度。那么预赛的时候，就是计划使用17.1。能够保证顺利地进入到决赛。那么到决赛的时候，当然，那就要看你现场的一个状态，最终是用17.1还是17.8。
1: 预赛成绩是不带入决赛的，是
0: 预赛成绩不带入决赛，但是预赛的排名决定着你决赛的出场顺序。我预赛是第一名进的决赛，所以决赛我是最后一个出场。那么我就在短暂的休息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教练去商量，我说教练，你觉得我决赛应该用哪一套，17.1还是17.8？然后我的教练他说你自己。

0: 的身体你自己最了解，
1: 嗯，
0: 对吧？你自己决定。我就回复他，我说，17.8，咱们也准备的其实是有两年的，
1: 嗯，
0: 对。然后在平时的比赛也有用过，当然17.8的难度更高，它的这种失误的风险更高，
1: 对。
0: 但是这是奥运会，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所以我不想给

0: 经是我的队友陆春龙，北京奥运会的冠军。那么决赛的时候，最后三位出场的就是先是陆春龙，第六个出场，然后俄罗斯选手第七个出场，我是第八个最后出场。对，陆春龙出场的时候，第六个出场的时候，他坐下来是现场的当时的第一。
1: 嗯，
0: 然后俄罗斯选手上场了之后下来，超越了陆春龙，成为了第一。所以呢，那就看我最后一个，我决定着这七个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名次。我要是做好了，拿金牌了，人家俄罗斯那个运动员最差，人家也是个第二。
1: 嗯，
0: 但是只要我有问题，人家就是冠军。
1: 所以有那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吗？
0: 我感觉我从底下休息区往这个赛台上走，这个过程我形容感觉像在走独木桥。
1: 嗯，
0: 对，就是很窄的路，而且是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专注。如果稍微一分心，甚至稍微一想，一去想结果，可能我还没比赛之前，我就精神上可能就会崩溃。
1: 嗯。
0: 你不要去想我要去拼去冲，也不要想去保，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就是稳定的把你的每一个步骤去把它稳定的执行，就不会差。
1: 嗯，
0: 前几个动作的时候还比较紧张，然后有一些大的位移，后来马上就调回来了。从第六个动作开始往后边几个动作，我就感觉说越做越舒展，越做越好像专注到一种境界当中，你只感受到自己。

0: 牌。
1: 我那一刻明白了好多，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奥运会，有一些运动员拿到金牌之后，他就会哭得很伤心，
2: 非常的激动，
1: 大哭，非常的激动。他一定，而且是一定是前面经历过一些这种失败的这种不甘，
2: 对。
1: 那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能够取得，这种冠军的胜利之后，他回过头来对艰辛的这种回想的时候的一种不容易吧。
2: 你呢，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且每次都站上了领奖台，拿到了一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如果最完美的结果，认为可能是四枚都是金牌是最好的。但是呢，我看也有一种说法说，哎，他参加了四届奥运会，金银铜能够全有机会全拿到，这也是一种圆满。我不知道你喜欢哪种说法。
1: 我觉得首先四届奥运会不可能四届奥运会都是金牌，对，这自然不是这么设定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四届奥运会我第一届没拿上，所以呢有遗憾，要弥补遗憾。第二届拿到了，弥补了遗憾。但是第二届拿到冠军之后呢，毕竟才23岁，也比较年轻，而且其实正是一个这种成绩的一个产出期，那么辛苦的种庄稼种了那么多年，现在到了收获期了，你说你不收了，
2: 对，是不是不能那么早就见好就收？
1: 对呀，对呀，你要尽可能的去延长你的运动寿命。那么就第三届完了以后呢，我又会在想，就是说我给自己形容是什么呢？相当于是在攀珠穆朗玛峰也好，或者攀高峰也好。那我作为一个比较幸运的运动员，跟我的队友们来说，我已经是爬得比他们高了，对吧？我甚至我一届奥运会、两届奥运会、三届奥运会，是吧？我看看我身边，这个连我第二届奥运会完了以后，我的那个搭档陆春龙他都退役了，对吧？第三届奥运会又换了个年轻人跟我一块儿继续爬，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能够爬到这样一个高度。那我觉得不要浪费，那我就努力尽自己的全力继续的向上攀高峰，直到攀到自己力竭也好，或者是攀不动为止。到了那个点之后，好，回过头来我在下山之后来告诉后边的这些年轻人，更高的高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支持他们也能够冲向更高的那样的一个点。
2: 那你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该怎么去看待成功？

0: 工这件事儿，通过你的经历来说的话，
1: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年少轻狂啊，对吧？然后年轻人都想着很高远的一些目标啊，或者一些理想啊什么的，这个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但是要想达成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首先要有路径，然后呢，在路径中你是要有方法的，而且还要扎实的积累的，这是自然法则。比如拿我自己来举例子来说，用我教练的话来说，就是他跟别人说，他说他都不练的，但是他到比赛他能行，解释不通。我教练说的不练是他觉得我练的不够多，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训练数量是手段，不是目的。训练的时候要以冠军的标准，对吧？你脑子里要清楚冠军的标准是什么样的，然后怎么样能够达成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是什么样的。你这些东西清楚了之后，你的训练是高效的。我的经验就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年轻人用对思想，用对方法，走对路，然后鼓励他扎实的去积累，那么大概率他就能够朝着他的那个目标去实现。
2: 他用19年青春在9平方米的网面上刻下4届奥运的年轮，从铜牌少年的泪痕，到东京孤勇的暗夜，再到如今托起新芽飞向天空。原来成功不只有一种模样。当32岁的董栋能够笑着说出“我对今天的自己非常满意”，我们读懂了，所谓传奇，就是在重复中沉淀韧性，在低谷中积蓄能量。人生和成长就像是蹦床，压得越低，弹得越高。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弹性、有韧性的人，在未来的某一天，能淡然地说：“我对自己很满意。”

0: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3: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终成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

0: 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边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3: 文创店
0: 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的很多都有啊。
2: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2: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就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2: 孩子们已经到了，
3: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词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4: 嗯，老师好。
3: 是啊，
0: 同学们好。
2: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4: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2: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4: 好。
3: 好，哎，那咱们一起
2: 来。我们一起。
5: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

0: 张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2: 戒尺，
1: 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4: 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3: 我欲乘风归去。
4: 高处不胜寒。
3: 高处不胜寒。
4: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3: 弄清影。
4: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5: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啊，正是，不是正
5: 是，正是河豚，
4: 后鼻音正，正是，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4: 芦蒿满地吧，
2: 芦
4: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芦蒿满地芦芽短，
4: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4: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4: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0: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

0: 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1: 我知道。
0: 你说。
1: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0: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2: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0: 对，
2: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3: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2: 读书正业，
4: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3: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祠，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0: 这片竹林，
5: 竹林
0: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4: 我今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碑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0: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
2: 哦，
0: 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
2: 风
0: 了。
2: 化了，
0: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2: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 和一个哲学。

0: 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系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2: 题
0: 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0: 声音特别洪亮啊。
1: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

0: 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1: 嗯，
0: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2: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1: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0: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1: 哎，
0: 对对对，
1: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0: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 看到它每个庙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

0: 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2: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1: 不能片面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来，
0: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
2: 嗯，
1: 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要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3: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1: 嗯，
3: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3: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因为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停，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

0: 你呀，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3: 起。

0: 好，哎呀，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她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

0: 顶线的位置上，
1: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0: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1: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他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3: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4: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2: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5: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

0: 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1: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2: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3: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2: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2: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小雨的冠军，3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8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2天不练，你自己知道；3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3: 冬练3久，夏练3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

0: 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1: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2: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3: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2: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他的心头，他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2: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7: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

背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

0: 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1: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一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2: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2: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 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他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

0: 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1: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000米的冠军。
2: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一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1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1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1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3: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万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4: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2: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

0: 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九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十年级参加一些竞赛，十一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3: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3: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

0: 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1: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
0: 嗯，
1: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0: 不能中规中矩，
1: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五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九到十二十一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0: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1: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0: 对，肯定想去，
1: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申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十一年级结束，也就是十一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十二年级开学那马上十一月份就要截止了。
0: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

0: 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1: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异地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0: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0: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0: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0: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1: 它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0: 收一份钱，
1: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0: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1: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0: 多少钱？
1: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0: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是什么时候？
1: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 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

0: 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你先第一年你在这个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像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

0: 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1: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对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0: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

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0: 放。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北京邮电大学，积极响应国家数字化发展战略，获批多个国家级试点，构建 AI EMS 联动工作机制，建成 ACT 智教平台、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平台应用，面向环境更加复杂、要素更加多样的未来教学，以数据驱动、时空无界、虚实融合、场景重构、资源协同、人机共效为主要特征。学校打造了北邮未来学习大楼，打破了教与学、学与用的传统边界，建成一批智能教学应用矩阵，初步形成师生共创、自研自用、场景驱动、快速迭代的发展生态，面向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实施科学智能探索工程，围绕 AI 加通信网络、导航定位、光电材料、生物医学、人文社科、数理基础等领域建立高质量科学数据池与领域模型库，形成科学智能体协同生态与实验平台。北邮正以算网融通数智互联，全面助力是国家教育智联网建设，书写出人工智能教育创新的北邮华章。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校园歌曲工作坊，我是青春向导田庚。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邮，我是青春向导陈天宇佩。刚刚呢，我们带大家一起看了校园原创歌曲《逐梦挑战》的 MV。这首歌的确一听就会让人感到有心潮澎湃、充满希望的感觉啊。
0: 宇佩啊，我还看到了你是原唱之一呢。那么能否作为参演者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来历呢？
1: 这首歌呢，其实是北邮为挑战杯而做的一首歌。今年呢，

0: 北游也是拿下了咱们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承办权，所以这首《逐梦挑战》也是完美诠释了咱们的信息科技底蕴和青年创新活力的碰撞。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请跟我们看一下挑战杯的 logo 设计环节。身后呢就是我们的挑战杯的 logo，蓝色的边框象征着等待被突破的前沿技术，中间的鸿雁呢，则象征着青年学子应以鸿鹄之志与进取活力，不断向科技高峰发起冲击，努力拓宽认知与能力的疆界。
0: 咱们的 logo 寓意也是非常的深刻啊，鸿雁呢，也象征着我们北游人传游万里的家国使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蓝色的边框上有很多的电路，也是彰显了我们信息黄埔的一个科技底色。此外，北游也为这次的挑战杯设计了专属的奖杯，名叫鸿雁传心，象征了咱们青年创新精神，也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那么本届的挑战杯呢已经宣告落幕了，我们在赛场上目睹了很多的高光时刻，但我认为啊，还有很多的幕后故事等待着被发掘。
0: 那正好，这期校园歌曲工作坊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沉浸式的解锁一下挑战杯的台前与幕后。不如就从咱们主题曲的创作思路开始。
1: 真是个完美的决定，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好，大家要记住这段旋律在你内心当中的一种感觉。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这个音乐的美育小课堂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味的话题，关于音乐的语言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大家好，老师好，我们是本期的校园青春向导，这次来呢也是想跟您一起带着大家去探索一下咱们挑战杯主题曲《逐梦挑战》的一些创作故事。刚才呢进来的时候也听您在弹一首曲子，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古风韵味啊。您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呢？
0: 正好我们在做一个互动的一个环节，我分别演奏三段旋律，你们也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听一听到底它分别来自于哪里。
1: 尝试一下。
0: 试一下。好，刚才我已经演奏了第一段，我现在在演奏第二段旋律。

0: 刚才我演奏这三段旋律分别来自于哪一个国家？那么第一首这个音乐来自于哪里？
1: 哦，我认为这一段旋律应该是来自于中国的。
0: 嗯，你说的非常准确，说明他的音乐的这种艺术感知力还是很强的啊。那么第二首呢？风格迥异的，来，
2: 第二段应该是来自俄罗斯的吧？
0: 说的非常准确啊，来自于俄罗斯。来，你们俩再试一个吧。刚才我还弹了第三首，
3: 我感觉有点像，可能中东地区。
4: 没错，感觉一弹出来已经身体开始在冒汗了。如果要猜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更像是阿拉伯。
3: 我觉得有可能。
4: 没错。
0: 哦，那说明你们的感觉都是很强烈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来自于音乐的语言。所以这就帮助了我们去第一时间通过听觉意识就能感受到它来自于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啊。
4: 周老师，在《逐梦挑战》这首歌曲当中，我就感觉到有很强烈的中西融合与古今的这种交融，而且并且非常的和谐。那么您作为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您是如何把这么多的元素和谐统一的融合在一起的呢？
0: 我可能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样的构思的一个过程吧。一首音乐作品呢，我们首先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主旋律。那么在旋律写作当中呢，我们就运用了属于我们中国本民族的这种音乐的语言啊，就是五声调式的语言为核心创作的一个理念。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说除了传统的这种意识，我们又怎么样把

0: 歌曲创作的符合现代年轻人所欣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律动上，我们又引入了类似于摇滚乐呀，这样年轻人很喜欢的充满动感充满动力的这样的一种设计。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音乐作品的这个和声的一个写作，融入了一些西方的大小调式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放在里面。最终呢，一首原创的这种青春校园类的作品呢，我们可能很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编曲的过程。所以为了更好的契合我们挑战杯这样的一个主题，科技创新，然后勇攀高峰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在编曲的过程当中结合了非常多的充满科技感的合成器类的音源啊，做了一些动态的调制处理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构想来完成了整个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基础设计。
1: 刚才听了您的讲解，我真的是感觉来到了无论是中方西方现代古代的一场跨越时空的融合。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周老师，您认为对于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大学生来讲，美育工作或者说这种传统的音乐教育对于我们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吗？
0: 作为一位高校的这个美育工作的教育者来说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立德树人的一个根基，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美育工作它的都是类似于艺术类的课程，所以它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来浸润学生的一个内心。那么对于学生的审美意识的一个培养和提升，以及健全的人格的一个培养，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点。如果提及《逐梦挑战》来说，这部作品的整个创作从最开始的组建一直到最后的完成，学生的参与都是非常深度的，从歌词、歌曲旋律、编曲的元素，还有我们最后参与到最后拍摄、演唱，然后 MV 的录制，都是由我们学生为主体来共同打造完成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以青年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诠释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的一些精髓，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吧。

0: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么一首逐梦挑战当中居然有如此多的国风小细节，真的是太有传统文化的底蕴了。
1: 是的，在这样美妙的旋律背后，歌曲其实也唱出了我们大胆追梦、勇于挑战的青春。
0: 嗯，
1: 其实啊，咱们北邮的科创大神们也一直在用实力突破自我，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的硬核成果吧。
0: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走
0: 走。
1: Hello， 同学们。
2: Hello。
1: 我们是青春向导，想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参与挑战杯的故事。听说你们的项目也是在比赛中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3: 没错。
1: 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和项目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济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聂显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黄鹏程。
4: 本次挑战杯，我们极进安联团队主要做的是一个关于应急通信领域的一个项目，我们也成功在北京市挑战杯主赛道拿到了市级的特等奖。
0: 如此优秀的团队，那它肯定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专业。那么我想了解这个项目当中不同专业具体对这个项目有哪些贡献和帮助吗？
4: 就比如说在团队中，通信工程的专业的同学，他就主要负责技术的研发和迭代，而我作为公管专业，那我就主要负责政策的研究、政企对接，同时我也去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和推进。而我身边的黄同学是来自大数据专业的。
2: 对，我主要是负责数据库的处理和数据分析的相关工作。
1: 听了你们的分享，我真的也有感受到你们团队的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啊。那么想请问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应急通信设备是做什么的，有哪些应用？
3: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设备它不同于传统的卫星基站，
4: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轻量和便携。基于这个优势，它可以成功去深入灾区，在断电、断路、断网的这种三大环境下去打通多个信息孤岛，来去真正服务于抢险救灾。
0: 要研发出这么一个高级的设备，那肯定是经历了一路的坎坷。在研发这个高精尖项目的同时，你能遇

0: 到了哪些困难，最难攻克？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克服挑战的吗？
1: 主要我们觉得最难攻克的就是对它一个轻量化的处理。我们在最开始进行相关模块组装的时候，它整机的重量达到了将近18千克，这在当时跟市场上的那些同类的竞品其实是差不多的，突出不来我们的优势。我们在实验室里也是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模块化的封装，进行一个替换和组装，才能实现它的轻量化。这一个过程我们也进行了4-5个月的处理吧，才进行相关的突破，也是非常艰难的。
2: 听了你们的分享，也真的觉得你们是非常的厉害。
0: 没错，
2: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0: 哪一句话？
2: 叫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是的，是的。
2: 其实在你们的科研过程中，也让我们看到了试错也是成长和突破中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也想问问你们，在这样的科研创新的过程中，对我们的歌曲《逐梦挑战》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3: 我觉得逐梦就是我们一个团队来去一开始为了一个想去研发出一个应急通信项目的一个初心，而挑战就是这一路上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险阻。
1: 对，有一句歌词也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叫失败或者荣耀都是青春的勋章。我们一路走来，从实验室走到创立公司，拿下一项订单，这一路的起起落落都是风景，也都是我们青春的勋章。
3: 而且我觉得逐梦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团队的事，一群人为了同一个目标死磕，何尝不是一种逐梦挑战呢？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在荒原之上我们播种出崭新的俯角，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在极端环境下，在抢险救灾的荒原之上去播种出未来的俯角，去真正的将青年学子的力量贡献于社会。

0: 看完刚才的应急通讯项目，真的感触很深。真正的科创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解决生活上的真问题。
1: 其实咱们北邮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科创项目，是专门为特殊人群解决日常出行痛点问题而研发的，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走。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哎，它其实是一根盲杖。那么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这根盲杖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哎，好的。这根盲杖呢，它可不是一般的盲杖啊，它拿到了我们挑战杯的北京市特等奖。那这个盲杖呢，它的奥秘呢就藏在前面的这个小白盒子当中。
1: 我看到这个小白盒子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很精巧的，这是摄像头吗？是吗？
3: 是的，这个摄像头呢就是咱们这个盲杖的最重要的一个元件，它呢帮助盲人能够获取到周围的一个视觉信息，通过回收回来的视觉信息呢，让盲人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个环境。
0: 经过处理之后，这个信号是如何传导到盲人身上呢？
3: 这个视觉信号呢传递到我们这个元件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白色盒子里呢还藏着一个计算模块。这个计算模块呢，它通过调用云端的大模型和本地的大模型，把收集到的这些视频信号呢通过处理之后，把它转化成我们盲人需要的一些决策点信息，再把这些决策点信息通过前面的振动模块和转轮模块传递给我们的盲人用户，来引导他们走向每个他们需要去的地方。
1: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具有实用性。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下定决心去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够辅助视障朋友出行的产品呢？
3: 我们会观察到社会上呢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视障朋友们，他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他们的出行是受到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困扰的。那同时呢，咱们的项目总负责人呢，他本身也是一位盲人同学，他呢是最有这方面的一个体验和经历的。他呢从小到大呢都希望有这样子的一款智能盲杖，能够帮助他看到周围的环境，让他呢能够想要去哪里就能去哪里，来实现盲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的解决。
0: 那么我认为研究出如此高精尖的这么一个产品，它的研发过程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是遇到了一些难以跨越的坎坷与关卡。那么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如何是突破这些困难的吗？
3: 我们平时呢可能没有那么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我们视障人群他们的需求，因此呢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需要更多的与我们的一个团队负责人去进行一个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去切身的感受到我们盲人的用户真

0: 正需要的一些地方。
1: 哇，我觉得你们团队真的是特别的棒，你们更能共情视障朋友的需求，所以你们也更能把这样的帮助落到实处。
2: 没错。
1: 你们这种坚守初心、付出。

0: 看完刚才两个科创项目，真的非常的感动，大家都在用心做有温度、有深度的创新。
1: 是的，其实啊，也不止搞科研的小伙伴们在努力，还有幕后一直默默奉献的志愿者们，他们的故事也值得被看见。

0: 哇，这有这么多的物资啊！
1: 那能否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物资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个绿色的是我们给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证，橙色的是为评委老师准备的评委证。这种指示牌我们可以在比赛的过程中随时为参赛者们提示比赛到了哪个环节，让他们对时间有一个预估。
3: 我们也知道这次挑战杯的规模可以说是非常的大，你们志愿者团队内部是不是也会分不同的岗位去负责不同的工作呢？
4: 是的，我们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财务资产组，负责这些所有的物资的整理还有分发，然后还有签到组，签到组的话就是在各个入口负责签到和引导，当然还有机动组，如果说某一个组有需要的话，那就他们去顶上，这个相当于就像志愿者里面的灭火队员。我们在线上也建了不同的这样工作群，大家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同步。
3: 的确，在这次大赛中，你们的志愿者团队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你们看来，这样的默默服务和坚守算不算也是一种逐梦和挑战呢？
2: 是的，你说的很对。或许对于那些参赛者们来说，他们的逐梦挑战就是站在这个比赛的台上闪闪发光，最终赢得荣誉。但是对我们这些负责后勤保障的工作人员来说，能够为参赛者们递一支笔，倒好一杯水，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分内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逐梦挑战。

0: 一场圆满的大赛真的离不开志愿者们的付出与奉献。
1: 是的，有了幕后的稳稳托底，才有这场盛会的完整与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探访另一群为挑战杯而付出的小伙伴们吧。
2: Let's go。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
0: Hello， 大家好。哎呀，看到大家在这么热情的排练，真的是辛苦了。
1: 能不能先请你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挑战杯的舞蹈演员，我叫杨锦泽。
5: 大家好，我是舞蹈演员丁丁。
6: 大家好，我是舞蹈演员吕炫玲。
1: 感觉你们最近的排练也真的是很密集很辛苦，也想问问大家，为了这次挑战杯的演出，是不是也经常要牺牲一些课余和休息的时间来排练呢？
4: 是的是的，说实话真的挺累的，经常是中午一下课就得过来这边排练。但是我们每个人呢也没有太就是抱怨，因为说大家都知道这是对北欧重要的大事，我们每个人能够参与进来本身就很幸运了，所以说累也累得挺值得的。
0: 我们在舞台设计包括在排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意的去融入一些挑战杯或者说是北游的元素进去呢？
6: 那肯定是有的。其实呢，我们的舞蹈融入了大部分的科技感和力量感的元素，比如一些动作，然后呢是模拟这个信号传输然后数据波动的这种意象，动作是非常干脆利落的，本身呢也是和我们的北游的信息专业特色以及挑战杯的创新这个意象相结合相呼应。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队形编排呢也采用了非常多快速聚散交错穿插的这种设计，整体呢就是想体现我们北游青年学子敢闯敢拼逐梦挑战的这种精神。

0: 哇，真的能感受到你们的编排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整体节目下来感觉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1: 叹为观止。
0: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个动作或者说哪个片段是最难磨合，或者说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
2: 我印象最深的动作是一个中间需要有一个人所有人集体定格的动作，他当时那个画面就是差半拍整个画面就会散掉，我们为了那个动作真的是排练得有几十遍，最后那一遍终于是所有人都卡齐，然后那个听到所有人动作都是唰的一声，然后就感觉哇，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爽。
0: 当然我们的整期节目呢是以逐梦挑战为主题进行的，之前咱们也已经看到了科创团队和志愿者的挑战与坚守，所以想问问大家，从你们文艺表演者的角度来说，你们眼里的逐梦挑战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3: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起抠动作磨配合，一遍遍的把这个细节和走位练成肌肉记忆，这本身来说就是一种挑战。我们不是在这个实验室去攻坚克难嘛，但是呢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然后把北邮的这种劲头这种精神气儿去用舞台传递给大家，我觉得这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逐梦挑战。

0: 这一天下来真是收获满满啊。
1: 是的，今天我们跟随挑战杯的主题曲，既看了舞蹈，也了解了科创项目，可以说是真正走进了这些台前与幕后的故事。
0: 没错，雨佩，到现在我才真正的读懂了那一首《逐梦挑战》，原来歌里的每一个字写的都是每一位拼搏的北邮人。
1: 没错，以前听到挑战，我们可能更多想到的会是比赛，或者说拿到荣誉的高光时刻。其实今天体验下来，我想我们也感受到了，所谓的高光并非是凭空而来，其实是无数的付出换来了这些惊艳而又深刻的瞬间。
0: 如果现在再让我看一遍《逐梦挑战》这首 MV 的话，我觉得我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1: 那就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吧。
0: 好。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

1895年，北洋大学堂召集荆门，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大自诞生之初便锚定了兴学强国的终极使命。缘起甲午烽烟，战火曾掠过校门，西迁路上步履匆匆，但属于北洋的工科根脉始终生生不息。老一辈北洋人白手起家，筑牢了中国近代工科发展的坚实根基。百萨风雨兼程，天大始终以身立则，躬身实干，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撑起钱塘江大桥的坚固脊梁，培育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首批中坚栋梁。从上天判空，入地攻坚，下海拓疆，到深耕人文，服务民生，接轨国际，天大在诸多领域步履不停，全面领跑。百萨天大从容展露多元底色，依托国家级非遗研究平台，天大学子以三维扫描、数字建模技术，为古建、年画、古村落建立永久数字档案，用前沿工科科技守护中华千年文脉遗产。北洋合唱团足迹遍布30余国，斩获多项国际重磅荣誉。求是亭下晚风徐徐，工科少年以原创歌谣唱响独属于北洋的青春浪漫。声声歌咏，非遗雅韵，美玉繁花在校园处处绽放。实事求是是刻在天大骨血里的治学底色，百萨荣光是融入代代学子血脉的使命担当。一曲百萨荣光，跨越1895的峥嵘过往，奔赴璀璨崭新的未来，致敬每一位砥砺前行的天大人。

0: 敲击金门，白色风花助我过魂。
1: 刚看完那段独白短片，我心里真的还挺触动的。
2: 一边是老照片里西迁办学十八罗汉的过往，一边是图书馆、实验室、合唱团的我们，这样一对比其实还蛮有冲击力的。
3: 是的，尤其是在影片最后那句一曲百萨荣光献给所有天大人，正好点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合唱作品。
0: 说到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就是合唱团的一员。这首百萨荣光我们团排练了很多次，也上台表演过很多次，每一次唱都会唱出不同的故事。
1: 没错，这首歌可不是普通的校园单曲，从歌词到旋律，每一处都藏着咱们天大独特的印记，校史、工科、校园青春全都在里面了。
2: 那还等什么，赶紧带大家走进百萨荣光的背后，去听听我们天大人的故事吧。
3: 走吧。
1: 今天大家算是不虚此行啊，我们特别高兴能够邀请到百萨荣光的词作者和天美工作室的负责人，欢迎老师们。
3: 在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萨荣光》的创作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4: 当时我做这首曲子，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整体的思路呢，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我们可以叫它致敬；第二个点呢，可以叫它创新。致敬天津大学的校歌。我们的校歌的创作起点是当时的顶流两位音乐教育界的泰斗。那我们的校歌在民族危亡之际，它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感的一个珍贵的精神的文物。那所以说，我们这一首歌在建校130周年之际，首先就是要致敬校歌。我们在格律上整个采用了一种进行曲式的体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咱们校歌的年代感啊是有一种致敬和呼应。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思路，叫做致敬。那我们的第二个思路呢，就叫做创新。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很多非常强的建树。歌词的后半阙，我们把天津大学这些年的精神成就、这些年的学科发展、办学的特

0: 特色理念、布局方针和一些最新的育人理念都融为一炉，就希望大家能够从一首歌里呢，既听到天大厚重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学校最新的时代脉搏。
1: 我们工科人呢，其实也有工科人的浪漫，学校里面是需要用音乐来陶冶同学们那种情操，包括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的，培养学生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个美育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叫天美工作室，其实也是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是我们要做天大的美育品牌，天大美育，所以我们简称天美。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天天都有美好的心情，希望在天津大学的学习呀、生活呀各个方面都能够让自己很开心，
2: 每天都有美丽的心情。
3: 是这，
2: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目前天大校园内有两种顶流的声音，一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打歌曲《百煞荣光》这样由北洋合唱团领衔气势恢宏的合唱曲目，另外一种呢是宗老师带领的天美工作室所演唱的悠扬婉转、青春治愈的校园路演。如果选取一种声音作为我们天大的顶流之音，那么二位老师想给哪一种声音投下宝贵的一票呢？
0: 我是合唱团出来的，我肯定不能叛变的。
2: 啊，对。
0: 那我当然会觉得是北洋音色，是天津大学的声音。
1: 我觉得是天美的路演。我觉得
2: 确实美丽的心情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有一个词儿叫美美与共嘛，无论是混声合唱还是校园流行的歌曲，他们都是校园中最美丽的风景。而且没有中超老师，没有这么多的校园歌手，那我们合唱团也没有力量啊，对吧？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统一的，
1: 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0: 是的，
1: 是天美工作室的核心唱将都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员。然后呢，我们天美经过路演选拔出来的一些优秀的歌手呀，也可以为北洋合唱团输送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生的力量。
4: 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分享。那么歌词藏校史，旋律在风骨，歌词里的那句强弓厚礼兴衣振文，正是天大百煞年来最真实的发展答卷。

0: 安老师你好，我是咱们天大的青春向导，今天想向您了解一下咱们学校的校史。去年呢是咱们天大的130周年校庆，有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歌叫《百发荣光》，想请您结合着我们的校史，为我们解读一下百发和荣光。
1: 天津大学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到去年我们130年校庆的时候呢，正好是百发，就是130年。那么在这130年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是很光荣的事。我们结合校史，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兴学强国是我们学校的历史使命，也是融入了我们学校文化基因中的一个光荣的一个名词。那么从一开始创办北洋大学时期面临的国弱民穷的这样一个情况，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创办了北洋大学。那么他的精神不断得到传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要大面积的建设工业体系，这时候北洋大学已经和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叫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呢继续按照兴学强国的使命要求，在这一时期院系调整中，我们调出了18个系科组，这些调出的系科组都成为各自学校的骨干的力量，哺育了蹒跚起步的新中国高等教育。同时我们也调入了8个系科组，也成为我们学校的重要的力量。那么我们把院系调整做成了一个大树的形状，调入的学科滋养了我们学校，调出的学科就像一颗颗的果实，都成为各自学校的核心的这个骨干力量。这是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这一阶段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学校的全体的老师在做科研的时候都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就像我们校歌里唱的哈，它是按照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来做的这些科研成果。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就是2025年130年校庆之前我们新校区，也就是北洋园校区的全貌。那么130年来，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第一呢，是我们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河。第二呢，我们是支撑了旧中国风雨飘摇的工业体系。第三，哺育了新中国蹒跚起步的高等教育。第四个，是引领了当前中国新工科教育的发展。

0: 我们是新工科建设的组长单位，我们为全国的新工科做了大量的贡献，曾经获得过特等奖。当前呢，我们天津大学正按照从未来到未来的这样一个理念，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加强我们的立德树人建设，继续按照我们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国家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谢谢韩老师，今天让我用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我们的校史。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天大还有哪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吧。

0: 我刚刚遇见了一位非常别致的小兄弟。在我们歌曲《百煞荣光》当中有一句歌词，交叉融合新工科领航，勇攀科技第一峰。在刚刚校史馆的参观中，北洋前辈们已经给了我们他的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大学智能感知与交互实验室，一起去探索一下这些机器人的前世今生。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目前研发出的这些机器人跟之前市场上有的那些机器人相比，有哪些的这个不同点和创新点？
1: 这些机器人里呢，都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的底层操作系统，我们管它叫 T-ROSE 操作系统。那它与目前主流我们应用的 ROSE2 操作系统相比呢，它的数据推土量比较高，同时呢，它的时延比较小，尤其是对于我们多个机器人操作来说，基于激光雷达和摄像头来感知周围的世界，它的数据量非常大，因此呢，我们就需要这种快速的实时相应的一种操作系统。
0: 那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实现编队作业吗？
1: 可以，我们单体的机器人呢，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对于机器人之间的一个集群控制，它的难点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通常呢，采用 UWB 或者是 ZigB 的一个通讯方式，让这些机器人之间能够协调的一个工作，然后它互相之间能够避障，互不碰撞。
0: 刚刚我看后面有一个特别大的机器人，
1: 这是我们大型的人形机器人。那目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的跑步、跳跃，包括行走这些能力呢，基本上比较成熟了。最难的一点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它要够能够落地应用。这个机器人呢，最难的是手眼协调能力。这个是机器人的眼睛观测周围的世界，那同时呢，把观测到的这个画面呢传回我们的大脑，大脑呢来去决策，通过我们的小脑来控制我们的机械臂和手来进行一个物品的抓取。
0: 你好，你好，哟。它劲儿还挺大的。
1: 目前机器人要操作，现在已经建了好多的那个数据采集中心，简单的一个抓取的动作。那对机器人来说呢，我们可能需要采集上千上万条的数据来进行训练。
0: 非常感谢张老师团队的倾情分享。正如《百煞荣光》歌词中所说，勇攀科技第一峰，天大永远向前冲。

0: 观看完机器人神操作，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医学部放大招。完全不用操控方向盘，不用动手操作，全凭脑子想一想就可以实现小车的转弯启停，纯纯现实版意识操控。今天我们来到天津大学医学院脑机接口技术实验室，特别邀请到了两位研发团队的博士生许可欣学姐和祝洪泽学长。
1: 这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脑控无人车系统，使用的是自主研制的软数电极和我们 WiFi 放大器，通过无线采集我们的大脑信号，然后发送到电脑上，再通过解码算法映射成我们的小车控制指令，来控制小车完成运动。这个是我们的阻抗检测界面，现在可以看到头皮和采集设备之间是有一定阻抗的，那我们需要通过滤化处理把电极带到这个脑电帽上，达到一个阻抗降低的效果，采集到优质的信号。下面让他来展示一下真正的脑控小车是什么样的。好，这位同学，你也可以给我们的背试提一些指令要求。
0: 向前，向后，向左。学长，这也太酷了，但我这种非专业的内饰人士也可以戴上这个帽子来操控小车，我也想体验一下。
1: 啊，可以的。好，现在我们戴一下帽子。
0: 它这个电极会直接触碰到我的头部。
1: 对，两个感。
0: 嗯，是。
2: 显示的就是我们采集到的这个脑电信号。你现在可以尝试咬牙。啊，这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咬牙信号。
1: 那我们现在开始脑控小车。
0: 向左。

0: 向前，向后，左转，右转，向左。这真的太厉害了，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非常非常感谢学长学姐。
1: 别人游长城是打卡观光，我们踏遍山河抢救古迹，用硬核新工科去守护千年文脉。硬核技术是我们的底气，守护文明是我们的温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独属于天下青年的山河浪漫吧。
2: 数字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今年就想把长城全线全部都拍摄下来，用连续的图像覆盖。正是因为同学们他们前赴后继啊，有他们师兄师姐参与，还有他们现在不断的就跟我出去拍摄。那这样的话，希望今年能够拍完。
1: 完整的就出来。
2: 对，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可以看到，这就是拍摄的司马台长城的照片。我们拉远视角，像卫星一样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红色的部分，都是一张一张照片，也就是一个一个红点儿，已经覆盖，长城图像的部分，已经累计1万多公里了。当草原民族他们来防御更北方向，它也会修类似于长城这样的设施，一个是借天险，第二一个是数据还没覆盖全啊，有没有覆盖1万多公里？可不是中国长城的长度，21900多公里。
1: 天哪！
2: 所以我们只是拍了它的精华的那一半，所以它要半部中国史，就是从时间上来说2000多年，空间上的半部指的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会受到它的这个影响。
3: 这个是我们为北京的一个长城展设计的一套相当于乐高积木吧，展示长城的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像这个是一个完整的长城敌楼，那它展示的实际上是这一层。
1: 哦，就上面那一小层。
3: 对，那这一块的话，这个叫做垛墙。
1: 哦，垛墙。
3: 然后垛墙中间的话是有这个排堵，这个排堵主要是平时它在瞭望的时候可以对士兵进行一个遮挡的作用，防止敌人看到它的位置。然后所以排堵上，你看这里有一个孔，这个孔的话是个望孔，就平时关闭状态的时候，士兵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望孔来进行这个瞭望的。那如果有敌人来，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排堵像这样打开之后，就可以进行
1: 就可以对自己来保护。
4: 这个顶部的铺房，它会有很多种形式，它有就是用纯砖去砌的一个砖砌拱券的小房。现在司马台沿线甚至会有回廊型的，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歇山顶，把这个敌台整个完全笼罩在下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原的这个，就是双坡的一个硬山顶的小铺房。然后就是供大家这个驻守，
1: 这底下是也是可以进行射击的吗？
4: 对，其实在部分敌台里面，我们是发现就是它会在这个地方会存在一些木梁孔的遗存，推测用这个浮浪机的话，它在实际射击过程中它会存在大量的烟雾。对，比如说在楼下射击，那这个烟会不会就充满这个房间，
1: 整个房间。

0: 各种音乐活动那么多，天大的浪漫从来都藏在人生里。
1: 要是说最动人最治愈的，还得是纯人声演唱，不靠任何乐器伴奏，单靠嗓音编织出和声，听一次就忘不了。
2: 是啊，哎，阿卡贝拉音乐社正在那边演唱呢，咱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

0: 刚我回忆了一下，咱们这些天真是把天大的底气和气质全都拿捏住了，
1: 有百年文麦达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
2: 硬核科技赶闯难关，课余生活花样多到玩都玩不过来。
3: 哎，光听介绍不过瘾，咱们现在就去排练室仔细欣赏一下歌曲《百煞荣光》。走
0: 走。

0: 师们好。
1: 这首曲子在创作过程当中有哪些幕后的故事？
2: 这首作品是焦德芳老师和我共同创作的，焦老师写的歌词，然后我为他谱的曲。这个作品总的来说是一个进行曲风格。我当时想采用进行曲风格呢，可以体现我们学校的一个精神样貌。我们是一个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进行曲风格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严谨，还有求学的一个扎实务实的一个态度。比如说这个地方，国之大学，弦歌不绝，前功后礼，兴衣振文。这个部分是音乐是一个不断攀升的一个形象，调性上是五度的循环，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写法，体现了天津大学不断的探索求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部分，低音和高音是互相咬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旋律部分是连成一条线。国之大学，弦歌不绝，是这样一点一点向上攀升。
0: 那每一个音还都包含着里面的含义、
1: 是的，而且这个曲子跟歌词确实是相互交织，把这个情感更能够升华起来。
0: 对，对，
1: 非常震撼。哎，正好想请问一下齐老师，齐老师也是咱们北洋合唱团的老人了，可不可以请秦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北洋合唱团的成就呢？
3: 那我们北洋可厉害了我们的官方介绍词是，我们是中国水平最高的大学生合唱团体之一。那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其实
1: 世界第一
3: 那个我们是世界合唱联盟授予的世界合唱团、被称为中国的合唱天使。在我刚刚入团的时候，其实合唱团已经在一个非常高的高峰。我们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大小的演出和比赛，也获得过像世界合唱大赛的金奖这样的顶级荣誉。
0: 老师们，我这里有一个小私心啊，就是您能听出来我的音调很低，而且我的音域也很窄，我上不去高音，只能唱低音。所以说我想抓住这个机会上一节音乐大师课，您能教教我怎么能让我既能唱低音又能接触唱高音吗？
3: 低音同学是比较宝贵的资源，但是合唱团里面每个声部每一个音域都有，但我们低音其实是对于高音同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我觉得不用每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极限的音域，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里面找到快乐，也是一个合唱团员很重要的心得吧。就像一个社会的运行法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4: 非常荣幸把王健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哎，王健老师，首先真是先欢迎您回家，再一次回到了天津大学。
5: 欢迎王健，谢谢老师。您是作为里边的这个男高音领唱，您在和北洋合唱团团员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6: 我非常感动，我们能够创作出这样可以说是气势恢宏的作品。从我们这次活动呢，我也能感觉到我们天津大学团委对美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15年前第一次走进刚才那个排练厅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合唱这个艺术。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但是我从事了音乐相关的工作，这是因为这份热爱。今天呢，再次的与合唱团的学弟学妹们进行合作，我今天

0: 到大家那种兴奋积极的状态，还有那种投入的表情，我实际上是非常感动的，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那时候，
1: 就如此的青春，如此洋溢，如此有活力。
2: 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我也是一名男高音，在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听到您那个高音真的是非常的高。就目前困扰我的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唱那么高的音，而且我在唱一些在男高音音域上比较高的音的时候嗓子非常紧。
0: 唱高音呢是一种歌唱的状态，不是一种力量的使然，实际上它是一种方法技巧，主要就在于我们气息充分的支撑，还有我们共鸣腔体充分的打开，就是自己不使劲儿，然后音儿又传得很远，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那在我们日常歌唱当中呢，我们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自己唱着不累，就像说不能发紧；第二个就是别人听着还好听。刚才我们的《百煞荣光》里试一下，我们试一下前两句，微微雪肤，好吗
2: ？OK， 那我试一下。微微雪肤照进金门，百煞风华助我过魂。
0: 好，注意，百煞风华助我过，这个音儿又掉下来 了，是吧？助我过魂，
2: 过魂，
0: 过魂，听出来区别吗？
2: 能听出来。哎，
0: 百煞风华助我过魂，非常好。

这首作品我认为是当下大学校园合唱的一个典范之作，有它的创新性，有它的独特性，有它的艺术的追求和高度。我们天大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厚的人文修养、艺术氛围，包括北洋艺术团，他们现在被定为世界级的合唱者。我想透过这个唱歌、拉琴，我们口号就是要培养会拉琴、会唱歌的爱因斯坦。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学子要有世界的眼光和胸怀，要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全面的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

三千年前，他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他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征、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他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苍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宝藏科学课。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将带领着同学们去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现在让我们喊出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目前国内顶级的机器人实验室，下面就让我们隆重地请出宝藏科学家，来自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新军教授，有请刘教授。
1: 刘新军，清华大学常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负责人，主要从事机器人与机构学、先进制造装备设计与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工程系是成立于1932年，也是我们清华大学最早的工科系之一。经过92年的发展，清华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涌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诞生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下面想跟各位同学们交流的几个问题，在你们的生活中，你们见到的机器人都长得什么样子？
3: 老师，在我们家的时候，有时候不想扫地，就用那种圆形的、扁扁的有扫地机器人。
2: 扫地机器人现在已经很普及了。
4: 在餐厅里有带盘子的送餐机器人。
5: 现在在家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想拿一个东西，你可以让机器人去帮你拿过来。
0: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话题非常的感兴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将会跟随着刘教授的脚步，一起走进目前国内顶尖的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的名字叫现代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它是1997年的时候汪老师创办的实验室。什么叫机构学呢？就像我们人有骨骼，机器也有骨骼，机器的骨骼就叫机构。所以我们在机构的研究的这个成果上，我们试图来去研发一些能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装备。大家看，这有两个机器人，可能大家以前也没有见过。这个机器人的就是末端，它有一个手爪，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它可以给这个手爪移动一个位置，那么它就可以去抓取和搬运了。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动作。我们是按照它平时工作的60%的这个速度来展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了。这个机器人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快的机器人之一。我们往返走一个轨迹，大约需要0.2秒左右，也就是一分钟，它可以往返走200多次。因为用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个生产线上，抓取和搬运的时候，它相当于5个人在同时工作。
1: 刘教授，我们看。

0: 看这两台机器人在外形和结构上是如此的相似，为什么这类机器人既承重强、速度快，还能如此的精准呢？
1: 它的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通过若干个臂，把定平台，就是不动的平台和动平台连在一起了，所以这种结构呢，它就会让机器人的刚度更高，承载能力强。另外，就这个臂的结构，它会把速度放大，所以可以说它的速度也会变高变快。这类机器人我们叫做并联机器人，或者叫并联机构。
0: 那能请您和同学们讲一讲什么是并联机构吗？
1: 并联机构和串联机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人的手臂，大臂、小臂、手掌，它是依次连在一起的，末端是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它很灵活，就是空间很大，这叫串联机器人。但并联机器人不一样，就我们两个手如果插在一起，那么它们相互之间是牵制的，所以这个就叫并联机器人。这类机器人它就比较稳定啊，也可以做到速度快，精度比较高。这类机器人呢，我们刚才主要还是用在搬运上，包括装箱，包括分拣。那么正是由于它这种高速或者高精还有稳定性的这样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用在加工上。
0: 刘教授，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的团队决定开始研究这种用于工业上的分拣搬运机器人的呢？
1: 2012年之前呢，事实上这类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阵地是在欧洲。后来我们了解到，咱们国家事实上在电子、食品、医药这三大支柱产业里，对这类机器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买国外的机器人的话，如果使用一段时间要进行维修，那维修这个周期就很长，会影响这个生产效率。在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自主去研发这类机器人。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的各项性能指标已经跟国外是一样的了，而且部分指标要超过它。在跟国外的速度一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载荷能力是在国外这个设备的四倍。现在这类机器人呢，我们的成果也转化出去了，在国内上百个城市里进行了使用。现在这些机器人也出口到国外了，像那个加拿大、东南亚也在进口我们中国的机器人。
0: Cool. 真是太骄傲了，刘教授。那我们知道，一台机器人的研发成果可能会给很多的行业及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增长，我们也数不清会有多少人，会有多少公司因为此项突破而获益。
1: 对的，这就是我们做机器人的一个目的所在，给我们的工业，甚至给我们的这个家庭，都会带来有很大的影响。
2: 知识小卡片：串联机械结构，各结构需要按照顺序运行，前一个运行完成后，才能传递信息给下一个机械结构。并联机械结构，机械工作时，各个机械结构可以同时运行，不会相互干扰。并联机械结构可以提高机器人或工业机械的生产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可以提高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适用于需要高生产效率和高准确性的场合，比如工业生产线、机器人生产等。
1: 各位同学，刚才我们看了两款高速并联机器人，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的一款明星机器人，这个叫并联的五轴加工机器人。下面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好，这是由我们这个机器人做的这个件的精加工，它是通过这个主轴的高速旋转，然后跟金属碰上以后，它就把金属切下来。那为什么我们能精加工，就是在于我们这个机器人的特殊的结构，它是通过五个支链，就五条支链跟动平台连接起来，动平台装的这个刀具，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是五个支链共同来作用在这个刀具上，然后使它有一个大的力的输出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位置的输出。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3: 这个可以动，
1: 对，这个是可以动的。你看这个它动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这个杆
3: 也在动，
1: 哎，它也在动，它会伸长和缩短。你看，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大家看，我们这个零件已经加工好了，它实际上是一种很特殊的零件，这个叫 S 型实件，它是个国际标准，而且这个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发明的，它很难加工，你们可以感觉。

0: 决一下，这个 S 型不仅是个 S 型，它还有斜度。
1: 对，这个怎么？
0: 它还斜的，你看它有，
1: 这个、
0: 你看它是斜的。
2: 哦，它这儿好像不是和这儿垂直的。
0: 不是垂直的，它有弧度，它既有个斜度，还有这样一个弯度，所以这个加工起来就很难。我们这个机器人加工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它的精度很高，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主误差是我们脱发丝的一半。
3: 大家肯定都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零件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呢？
0: 事实上在这个飞机里边有很多零件都需要高精度加工的，比如说这些零件，这里边的零件有我们国家的大飞机 C919 上的一些零件，还有那个Mi-20是我们国家的引以为自豪的大飞机，如果你加工精度不够，它可能就会影响这个飞机的性能，也会影响飞机的寿命。所以说机械加工这个环节对于飞机或者飞行器的制造是很关键的。这个是飞机上一个连接板，
4: 它是整块的还是到后？
0: 对，它加工完了以后，它就把这块切下来，
4: 锯掉。
0: 把这切下来，中间这块就。
2: 原本是个铁块吗？
0: 这个原来是一个毛坯，跟它一模一样的，四四方方的。
1: 毛坯。
0: 它这些东西是被切掉的，全部都被拿掉了，被切掉了。
4: 一层一层切。
1: 任教授，那切这一块完整的 S 型或者是这些就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我们切这个精加工的时间很短，28秒就可以切完。28秒。就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切的过程，切一圈我28秒就可以切完。
1: 刚才不挺慢的吗？
0: 28秒已经很快了，传统的方法要41秒。
4: 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字是它的一个编号。
1: 这个这些零件是真的要上飞机的吗？
0: 是可以装到飞机上的。
3: 所以运用了这种加工方式之后，我们的飞机、战斗机，无论是从生产质量还是从生产效率上，都得到了提升。那么这也会为我国的国防事业贡献出力量，对吗，刘教授？
0: 确实这样，因为我们这种加工方式呢，它跟传统的加工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它不需要人工再去打磨了。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对我们这个飞机的质量也会有提升。
4: 刘老师，请问以前如果有东西太大了怎么办？
0: 如果这个工件超出了这个机床的工作范围，就没有办法用机床去加工了。大家过来看看这个模型，这一台呢，它的用途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在这个大型工件上进行加工，就像一个啄木鸟，它趴在一个大树上，用嘴巴局部去凿。侧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你看，我们的老师给大家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老师写字这个质量取决于什么？它实际上是取决于你手的移动、精确定位、眼睛看、大脑的思考。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手眼脑协同的作业的一种方式。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你看，它是可以移动，然后伸臂，臂伸到一定地方以后，前面的这个臂内加工单元它就可以运动了。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帽带上还有两个眼睛，装了两个摄像头去定位，这就叫手眼脑协同。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人呢，这个帽带的重量只有300公斤。所以它就变得轻量化，就可以实现去加工了。
3: 哎，刘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模型和我们前边看到的有一些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它的类似点就是你看都有一个轻量化的五轴加工的一个并联机器人放在这个末端，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人的手，你可以随时的放在不同的位置，但你放手的这个方式可以是多样的。这种方式呢是用一种臂式的。这个臂式的呢，它这个比较灵活。我们如果要提高它的刚度和精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就是坐标式的。我们这个精度能达到15微米。15微米那就是比它的精度要高，还要高2倍。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做这种设备的一个视频。就你看它有个 AGV， 再加上一个竖的一个直角坐标式的一个垂直导轨，可以定位，使它的位置确定下来。你看它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哎，它就不动了，剩下来就交给这个末端的这个并联机器人去加工。 那有了这种方式，在这个大型壁板，这个大型壁板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一个柱，我就可以在上面去进行加工了。
1: 刘教授，为什么机器人要在火箭里面扣网格呢？
0: 哦，这事实上是火箭的一个燃料柱箱，因为我们国家的火箭是铝合金做的，火箭要发射出去，发射它需要它的重量减轻，但是强度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扣一些网格，减它的重量，但是不改变它的强度。原来扣网格呢是用机床去洗学，它的效率会低一些。下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机器人是怎么去洗学网格的。你看，我们洗这样一个三角形网格，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个三角形网格61秒就可以洗完，这比传统的方式我们的效率至少提高两倍，而且我们的精度也会大大提高。这个精度主要是指的那个两个网格之间有一个肋，这个肋的厚度我们能控制在30个微米。哎，这是洗一个方形网格，这个方形网格的这个50秒就可以把它加工完。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未来几年火箭的发射量会逐年增加，所以我们就可以为这个中国火箭的这个发射贡献一份力量。
1: 刘教授，那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这个设备呢，它有一个身份叫工业母机，它实际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就是我所有的机器都需要用这一类的这个机设备来去加工出来。那么工业母机呢，它原来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个视频。这就是传统的工业母机，它是基于串联式的一种方式，在加工这个件的时候，它的所有的可动的零件必须传动起来，这个龙门的就这个框架的这个重量就能达到上100吨。如果用我们的这个概念，就是还是刚才那种便携式的，我们把它做成了1.5吨重，但是这个重量加上这个龙门的这个重量也超不过10吨，所以我们是传统的这种工业母机龙门的这个结构的重量的1/10的左右。而且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它在加工的过程中，这个龙门把它这个并联的这个加工单元送到一个位置以后，它就局部进行加工了，所以它这个效率加工方式也变了。现在这台机器已经放到了西非来去加工这种飞机翅膀里面的那个梁接翼，它实际上是飞机翅膀的那个骨架。我们这个加工方式呢，比这种传统的工业母机的加工方式效率提高了1倍，精度也提高了1倍，而且我们加工完了以后直接就可以装机了，它不需要人工上去打磨了。而且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它对工业母机对现在的机床也是一个变革性的一个创新。
3: 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您团队提出的这种制造技术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航空航天等领域加工问题的呢？
0: 因为中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比如说这个我们美国个飞机制造厂，它买到国外的设备以后，这台设备本身的价格就超过了5000万，用到一定时期它要换数控系统，这套数控系统人家要价就1000万，而且维护的周期很长，要半年。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装备做系统，那么这个技术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这个产能也就可控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家的好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3: 您说完之后我特别感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担当啊！小朋友们，我们一起给刘教授一些掌声，感谢这节课。
0: 谢谢大家。
5: 知识小卡片，现在机构学与机器人化装备实验室通过大范围定位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和大范围拼接加局部五轴精雕细刻的变革性制造模式，以轻量化五轴并联加工模块为核心，成功解决了我国航天、航空、能源等领域核心零部件的超大尺寸、高精度、复杂结构和高效高质量的制造难题，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速。
3: 教授，

0: 前边我们看到的那些机器人都是用在航空航天这种高大上的领域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1: 刚才看到机器人给人的感觉冷冰冰的，但事实上机器人还是可以走入到家庭，走入到我们这个医疗行业的。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做的两款跟医疗有关的机器人。这个是根据

0: 胳膊或者是腿上移动，实际上这个淋巴液回流，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需求呢，就想到用机器人，所以我们就把在这个理疗头的设计上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仿那个血虫它的结构做了这么一个理疗头，这个理疗头它可以根据人的胳膊的形状自动适应，这样的话就会很好的贴合。你要不要感受一下？
1: 我来试试。
0: 啊。
1: 哦，好神奇啊！我感觉它在自动的，
0: 它用真空的办法自动的适应你的形状。机器人主要是拿着这个理疗头移动位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成功率，理疗的成功率能达到98%以上。
1: 感觉这个机器人在提高了理疗效率，同时呢也减轻了理疗师的工作负担，真是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研发造福了各方呀。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做机器人的道理所在。
2: 刘教授，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0: 哦，这个可是一个医疗神器。现在我们国家大约每年有200万左右，两条腿不一般长，长度差距在3厘米以上，就是病人就需要矫正了。以前的矫正的方法是把腿打折，然后用一个外置的仪器给你在外边拉，这个很危险。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就变得很简单，它是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是个钛合金的结构，那它可以植入到你的这个骨骼里去，放进去以后，我们可以一天给你拉1毫米，我们的这个指标要远远超过美国的这个技术，你可以感受一下。
2: 我觉得它在震动，而且转得非常快，
0: 奥妙之处就在这里。
1: 那这种治疗方法比打断骨头重新连接要科学多了。那您让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它不是冷冰冰的，我们的科技和这种温度它是共存的。
0: 我们做科研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某些领域可能它真需要冷冰冰的去干活，就需要机械的去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去提供它温暖的一面。
3: 知识小卡片，现代机器人按照应用分类包括一、工业机器人，例如加工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二、个人家用服务机器人，例如教育机器人、养老、助残机器人等；三、公共服务机器人，例如餐饮机器人等；四、特种机器人，例如搜救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等；五、其他应用领域机器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真是大开眼界呀，不仅见识到了用于不同领域的这么多的机器人，也了解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的帮助和贡献。未来你们还希望机器人帮我们干些什么呢？
4: 刘教授，未来机器人越来越发达了，那我们还需要劳动吗？
0: 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讲是必须要劳动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劳动对我们人类是有伤害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是希望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友好合作伙伴的。举个例子，有没有你们不想干的事
4: 儿？做作业。
1: 我们不能因为机器人而丧失掉自己一些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途径。
0: 作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做的。
5: 那以后机器人会越来越智能，也越来越普及，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6: 我是目前没有想过的，因为比起机器人来说，人类的朋友是更好一些的。因为机器人，我觉得它没有感情，不会懂得你内心真的想要什么，想去得到什么。
1: 你想要的还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温度，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别的想法？
7: 我觉得可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因为机器人它可以在知识库里面储存很多的东西，然后问它问题的有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和机器人交朋友可以给人提供很多便利。

0: 一定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啊。
1: 我觉得我不能，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机器人的脑子，
0: 你指的脑子是什么呀？
2: 是真正的有血的，有血细胞
3: 的，
2: 有白细胞，然后有血小板子，有血管的，
3: 我觉得不是一个层面。
2: 真正的大脑。
0: 你还是希望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刘教授，那作为一个已经在机器人领域深耕了多年的科学家，您对我国机器人未来行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4: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如果要做好，自主创新的这条路子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技术的同时，我们要去发展和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0: 那您在转换赛道和自主创新的过程当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样去攻克的？
4: 我们确实酸辣苦甜咸，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最早的时候，2005年我从国外回到中国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跟一些机床厂一起合作去研发新的形式的机床，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大家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的类型的装备的研发，大家对这个还是希望这个产品尽快上市，能够为国家的各个行业去做贡献。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如果我们再不坚持自主创新，可能我们后边会发展得更困难。最近这几年，通过自主研发，然后把这个方向给基本上攻克了。我的感触就是，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和很多的障碍是通过合作和协作是可以克服掉的，但是这里边离不开国家一些政策的支持。
0: 刘教授，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致力于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4: 事实上还是离不开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综合素质。都指的什么呢？因为我做机器人，机器人有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智能机器人，它属于智商的范畴；还有一个阶段叫共融机器人，它是指的然后能够动态的适应环境，跟其他机器人和人之间交互，它属于情商的范畴。但事实上还有一种机器人，现在也发展的比较流行，就是群体智能。你能不能跟其他机器人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我认为人也应该是具有这三个素养和素质。
0: 今天我们在刘教授的实验室度过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时光，同学们不仅切身体验到了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也感受到了刘教授整个团队的热情和智慧。我们想请刘教授为热爱科学的同学们留下寄语。
4: 希望大家能够锻炼好身体，养成好习惯，磨练好意志，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然后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发展的会更好。
0: 谢谢刘教授。

0: 料不像铁。啊！
1: 它不是 S 型的吗？
2: 如果你推它的话，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位置和姿态。

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后续我们将带领着同学们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走进更多的实验室，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这堂课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刘教授和张颖吧。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同学们一起啊，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呢，是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资深机长沈飞。我们将会跟随他一起呢，来学习客舱呼叫系统背后的工程与科学原理。在我们学习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客舱呼叫系统应该具备哪些原理呢？
1: 我觉得应该和电路系统组成有关。
0: 电路系统组成，哎，还有哪些东西呢？
2: 我觉得客舱和驾驶舱应该可以进行无线互联。
0: 无线互联究竟是不是呢？下面我们就共同走进我们的客舱模拟舱去一探究竟。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沈飞。欢迎沈机长。
3: 同学们好，我是本次科普航班的机长沈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飞机的故事。今天的主题是客舱呼叫系统。我是一名老飞行员了，已经飞了将近40年，执行了无数的航班，安全飞行20000多小时。我既是一个安全的守护者，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民航发展的经历者。我们从最初的活塞式的小飞机，一直到现在喷气式的大飞机，从依赖进口到现在我们能够自主研发我们的 C909、919，实行自主化的规模化的生产，这背后都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多少年来的呕心沥血啊，才研发出我们自主能够生产的 C919。我想大家对我们国产的 C919应该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现在都可以飞行5000多公里的飞机，能装载1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位同学，
4: 沈机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在一名飞行员眼中，一架好的飞机是什么样子的呢？
3: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首先判断一个飞机好与坏，一个是安全性，还有一个可靠性，还有它的用途不同。我们商用飞机一定是要以安全、可靠，然后快速，能够把旅客送到目的地作为优选，这是衡量一架商用飞机。那如果我们是一架战斗机，那可能要以它的操纵性、机动性啊，作战能力来衡量，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好跟坏来区分。今天要跟同学们分享的飞机呼叫系统，大家可能觉得很不起眼，而且似乎跟你相关的只有在你头顶上方的一个呼唤铃，但实际上这也连接着飞机的安全飞行，特别是旅客的安全。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飞行生涯中的故事。飞机的呼叫系统在我们的飞行手册当中，在起飞前都要做很仔细的检查。如果某些呼唤铃故障，某些内化的通讯系统故障，这个飞机是不适航的。为什么会不适航？这就是跟安全有关。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内部的通话系统或者旅客的呼叫系统，这对整个飞行过程的安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地面会仔细的去检查，如果不合格，它有故障就不能飞行，也就是这个道理，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5: 万里高空，每一趟航班的平安起落都藏着一条隐形的通讯生命线，飞机呼叫系统。它串联驾驶舱、客舱与地面指挥，是险情突发时托举生命的核心屏障。2018年，川航3U8633航班万米高空风挡爆裂，施压、低温与巨响几乎撕碎所有沟通可能。机组凭借空地呼叫链路发出预显信号，同步通过机内呼叫向乘务组下达应急指令。乘务员借助客舱广播安抚乘客，指导防护动作。从空中到地面，从机组到客舱，全链路呼叫精准传递，最终航班成功备降，守护全员生命。日常飞行中，它同样是生命接力的枢纽。飞机呼叫系统以全域联通的能力，稳稳守住每一趟航班的平安归途。
6: 呼叫系统是适航安全的关键环节。呼叫系统并非仅服务乘客的便利设施，而是飞行安全的重要组成。起飞前必须逐项检查呼唤铃与内部通讯链路，一旦出现故障，飞机即判定为不适航，禁止起飞。这体现了航空工程零容错的

0: 全底线思维。
1: 在刚才一开场的时候呢，同学们做了很多的猜想，他们都觉得比如说这样的呼叫系统呢，可能和我们的电力啊还有物理学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这样的吗？
2: 是的，这个整个呼叫系统的原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下面来做个小游戏。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0: 客舱呼叫体验游戏规则，角色分配，四位同学扮演乘客，一位同学扮演乘务员。第一轮人生挑战，开启机舱模拟噪音，乘客通过呼喊、手势传递身体不适、座椅故障、物资取用三类需求，乘务员背对客舱接收信号。第二轮系统验证，乘客按下座位呼叫按钮，观察提示音与指示灯的响应效果。体验目标，直观对比两种求助方式的识别效率与定位精准度。
3: 我身体不舒服，有人能帮帮我吗？
4: 乘务员，给我杯水。
5: 哎，我这座椅怎么调不动了？
3: 有人能帮帮我吗？

0: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1: 可以给我一杯水吗？
0: 好的，请您稍等。
2: 体验结束了，我发现其实两种呼叫系统的它的对比非常的明显。我们发现人声呢，确实在高空中呢，有时候会听不到。史机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在平时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人声很大，大家也听到了比较清楚，但是为什么在高空中人声就无法精准的传达？但是呢，我们的电子呼叫系统就可以非常精准的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需求呢？
3: 在解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提问一位学生。看看大家对整个实验以后能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好，这位同学。
4: 首先，飞机舱空间大，声音嘈杂。如果我们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直接向乘务员呼叫的话，便会与其他的声音混合在一起，乘务员就没有办法直接知道我们的需求。但如果我们使用呼叫系统的话，只有单一的声源，乘务员就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的需求了。
5: 这是我们的课代表，
3: 好，
5: 学习特别好。
3: 好
5: 他说的对吗？
3: 回答基本准确。因为我们飞机的噪音这个频谱特别宽，从低音到高音涵盖了整个音频，所以人的声音基本都会容易被掩盖。用了呼叫系统以后，呼叫系统叮咚这个声音的频率，它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频率，容易被人识别到，所以乘务员马上就能反应到有旅客在叫我。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看在飞机上的时候，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视野了。那乘务员在我们在点这一下的时候，他在后面有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灯的闪烁呢？
3: 这个就是整个呼叫系统的一个设备本身设计的原理。在你头顶的上方，这个叫旅客服务组件，因为你是旅客，在你头顶上。在我们的乘务员面板上有一个叫 CIDS，这是一个乘务员显示面板系统，这两个是相连的。它通过刚才大家实验了，通过电信号，通过一些编码，然后传输到乘务员的 CIDS 的面板上，就会显示你的座位号。这个座位号是在飞机生产的时候，它已经把地址都编进去了。你只要按了这个，它就会通过这些信息的传递，直接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出你的座位号，就像你们家的门牌号一样，直接就会显示在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现在先进的系统的一个编码的原理。
6: 客舱呼叫系统的科学密码。客舱呼叫系统是民航兼具服务与安全属性的核心通讯装置。高空宽频噪声会完全掩蔽人声，口头呼喊无法有效传递需求。它是乘客与机组的可靠沟通链路，也是起飞前必须核验的试航安全项。其原理融合了多类基础科学知识，声学上利用特定中高频提示音突破噪声掩蔽，电学上通过开关控制电路通段传输信号，信息层面以唯一地址编码实现座位精准定位。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第二现场对呼叫系统进行一个拆解。
3: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经过在模拟舱的实践跟讲解，现在有哪个同学能回答我一下这个？

0: 呼唤铃的工作原理和主要部件吗？
1: 应该是电路的开关。
0: 这个回答基本准确，就是一个电路的开关，它用的是直流低压电，来通过它的接通跟断开来控制这个灯光，控制声音，控制乘务员面板的显示。后面我们用一个小片让大家再加深一下印象，它的工作原理好吗？
2: 整套系统以直流电源供电，分为三大模块：乘客侧呼叫按钮、呼叫系统控制器以及乘务员侧提示单元。客舱里每个座位的呼叫按钮都采用并联连接，互不影响，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对应之路就会连通。电信号经过呼叫系统控制器传输，既能稳定传递信号，又能隔绝电磁干扰，保障电路安全。信号经过控制器放大后，会同时接通乘务员端的两条直路，绿色呼叫指示灯点亮，呼叫蜂鸣器同步响起，乘务员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乘客的呼叫。从最初的独立简单线路，每个座位单独拉线连接乘务员面板，结构最直观，但导线数量多，重量大，维护和扩展都很困难。通过中期并联线路加分区设计，大幅减少了导线数量，减轻了线缆重量。进入到编码线路时代，每个呼叫按钮配有专属地址编码器，信号通过统一数据总线传输，乘务员面板能直接显示具体座位号。发展到今天的第四代，已是数字化网络系统，基于客舱局域网与客舱管理维护系统深度集成，除基础呼叫外，还支持故障记录、远程诊断等功能，集成度与扩展性大幅提升。
0: 好，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小片以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机长您好，我看咱们早期飞机的呼叫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信号乱，而且响应有延迟，这是为什么呢？
0: 问题特别好啊，在原来相对老式的飞机上，首先是线路的布局，它是比较落后的，就不像现在考虑了很多干扰因素，它可能一根线上连了好多的呼唤铃。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同时按亮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信号的混乱。还有就是飞机外界发动机在转，其实也有电磁干扰，然后我们在高空天空的电磁干扰都会对这些呼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信号可能很混乱。而且那个时候的集成编码的我觉得还不够发达，就是说你在某个点位上按亮以后，它不能快速的去发现是在哪个点位上。现代化的飞机就不一样了。
4: 沈机长，那现在的呼叫系统对比之前的有什么优化吗？
0: 现在优化了太多太多了。现在首先在线路的布局上，因为所有的呼唤铃其实都跟一个直流线连在一起的，它现在在布线的时候，它专门有布线的槽，所谓的布线槽就是要把每根线尽量减少它并行长度，经常让电线通过布线槽来转弯，或者把两根线分开，这样减少两根线之间的干扰。第二个，现在的呼唤铃它会分区域，好比第一排到第三排，第三排到第五排，它把这些全部分成区域以后，它的编码，它的乘务员的显示面板上的处理就会更快。它因为一亮就知道在这区域里，这区域里可能只有二十个座位，原来如果一百个座位一起，那它识别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准确。经过这些改变，包括现在生产材料线缆的质量，线缆的用的制材，包括现在都用铜线，然后都用屏蔽的铝箔来包裹，使互相的干扰越来越少，这样就比原来的信号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效率都大大提高。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机长您好，在紧急情况下的呼救又是些什么原理呢？
0: 紧急呼救肯定是有优先的处理，它首先是分区域，一驾驶舱打出来的呼叫那一定是有情况，所以肯定它第一优先。第二，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卫生间，如果在卫生间里它按了呼唤铃，那一定它有不舒服了或者发生什么问题了，它一定也会优先。这些优先怎么解决，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划区域，它可能把卫生间、盥洗室跟驾驶舱专门独立出来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在它的模块里就是优先的，只要它有电流过来，它一定就切断其他人的电流。我说的能明白了吗？
6: 我明白了，谢谢机长。
2: 飞机呼叫系统中的物理原理：一、呼叫铃本质是

0: 直流低压开关电路，按下按钮即电路闭合，低压直流电接通后同步触发指示灯、蜂鸣器与乘务员面板显示。二、电磁干扰，早期呼叫铃多个共用一条主线，同时按压时信号互相串扰，发动机工作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电信号传输。
1: 刚才我们听沈机长的说了有很多我们客舱呼叫系统它的一些原理，那接下来呢，我想考考大家，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好，请听题。三排 B 座的乘客按下了呼叫按钮，但是乘务员面板上指示灯不亮，也没有提示音。我给大家三个选项，你们来选 A， 电流太大烧坏了 ；B， 电路某处断开了开路 ；C， 电磁干扰。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好了，各位同学们，在我们的手中呢有 A、B、C 三个选项，来，请举牌。哦，都是 B。
2: 首先肯定是断路了，它断开了。至于这个线路断开在哪里，我们需要工程师去排查。但是我觉得 A 也是有可能，电流太大，它把线路板烧坏了，它也形成了断路，也是有可能的。只有 C， 这个似乎不太可能，干扰。干扰我们前面讲过，可能是闪亮，对不对？会闪，很好。
1: 所以这是一个多选题。
2: 多选，我觉得 A 跟 B 都可以作为准确的答案。
1: 请听第二题。四排 C 座明明没有按按钮，但是指示灯却自己亮了起来，而且一直不灭。请听选项 ：A， 开关粘住了 ；B， 电路中有多余的电流串过来了 ；C， 电压太小。我们会有一个或多个选项。三、二、一，请举牌。哦，我们看到了。大部分都是 B 选项，然后只有一个同学选的是 A。
2: 我觉得标准答案应该是 B。我们刚刚在模拟舱也看到，漏电或者旁边导线一直通着电流，就会产生电磁的干扰，也会使旁边一根导线带有一些电流，这个就是电磁干扰的一种，所以也会点亮你的呼唤铃。当然在现代化的飞机里，可能这种现象越来越少。
1: 看来同学们掌握的不错啊，各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沈机长，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那我想请问，乘务员的呼叫系统和驾驶舱里的飞行员的呼叫系统有什么区别吗？
2: 这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实际就是驾驶舱跟乘务员怎么联系。旅客是通过呼唤铃，驾驶舱要找乘务员是通过电话，很简单，我们叫内话系统。也是有一个像铃声一样的东西，我一按，乘务员位置上的电话铃就会响，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紧急情况下，我来不及打电话，我只能通过广播的形式，就拿起一个类似于电话的话筒，你只要按下了广播，它就对整个客舱进行广播，旅客也听到，乘务员也听到，所以实际上跟旅客的呼叫系统稍有区别。
0: 驾驶舱呼叫系统采用独立低压直流专用电路，与旅客呼叫系统物理隔离，兼具站位呼叫与全域广播功能。各通讯站位预置唯一地址编码，驾驶舱呼叫享有最高优先级，可抢占通道触发强声光提示，也可通过系统向客舱发起广播通知。全程搭配屏蔽线缆走线，抵御发动机电磁干扰，保障机组指令与紧急信息稳定传递。
1: 那刚才呢，我们进行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是我们的实验环节，让我们到我们的实验区去亲手制作我们的呼叫系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普实验室，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随我们的第二课堂的张老师一起模拟制作一个呼叫系统。来，
4: 闭合这个开关，看看它发生了什么呢？是拿出来这个红色的，好，我们叫做波马开关。好，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能够显示数字的电路了。
1: 我们是 C919。

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上海戏剧院导演系的陆王老师，也是军歌这个戏的负责人。军歌的创作，他有很多的突破和探索。

写的是延安鲁艺的一帮热爱艺术的青年人，在1937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有海外的爱国的一些艺术青年，他们都奔赴自己的理想。

0: 3个月。
1: 我从印度尼西亚来哦，整整等了1年3个月。
2: 有一种救国图存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所以他们就赶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里头成长。郑绿城的这帮青年，他们到了延安，他们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他们的动机也是很纯粹的。
0: 我要上战场。
2: 但是那个时代，那种恶劣的环境，那种危险的那种环境，以及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价值跟民族的命运是如何能够融在一起，军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0: 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2: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绿城也好，公墓也好，作为八路军军歌的这个缔造者，他首先是个音乐人，而且他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3: 为所有捐躯战场的无辜亡魂，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绿城，我来写词，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所以我们首先选择的就是充分利用音乐的这种手段，尽可能开掘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曲，尽可能在这个戏剧上运用。

在这个戏里头，我们用了四首歌来构作这个郑绿城为主线的写这个八路军军歌的这个历程。第一首是《延安颂》。

0: 他作为亡国的逃亡的一个青年，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求学，然后到了延安去以后，他看到那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天地，环境是艰苦卓绝的，但是他们都有想表达、想绽放这样的欲望。
1: 徐总，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0: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从朝鲜过来，他会日语，他曾经在南京做过日语的一些翻译的工作，他能懂韩语、懂日语、懂中文，所以到延安的时候，他的身份也会被怀疑过。
2: 上天人，你还没有警惕起来？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总得多存一份心思。哎，如果郑立成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

0: 越才华，会对鲁艺大有鄙夷。但如果他仕特，
1: 这个主题其实是这些文艺青年历练的过程，这他们会遭受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郑立成身份的问题。
0: 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
1: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了灾难，出现了牺牲以后，他们被怀疑以后，他会有沉沦。
2: 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艺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的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因为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啊。国军每天在前线浴血奋战，今天睡在隔壁床铺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1: 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沉闷、痛苦，甚至怀疑是不是要离开鲁艺，再寻找救亡之路。
3: 如果他的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4: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3: 我不去。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
5: 对呀、啊、
3: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1: 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三首歌就特别特别重要。在延安的那个小礼堂里头，在练音乐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黄河大河。
2: 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跟晚会的节目单里，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外高高，河东河北高粱数万万，山从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化学的反应，让他们这帮沉沦的孩子，这些甚至是迷途的羔羊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个时候，大胡子团长一直很帮着郑运成，很信任他，在他孤独的时候，他说：“你有才华，你能不能给我们八路军写首歌？”
1: 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2: 对呀，
1: 要不写首军歌吧？
3: 对呀，
4: 写首歌，
5: 就写呀，写军歌。
1: 都不是，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0: 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就是他真的去到了战场，身边一个一个他的战友、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同学，都挺身而出堵这个枪口啊，因为只有把他留下，能写出军歌。
6: 老破小人。

0: 向前，向前。
1: 军歌的这个事业是只有你能完成的，所以当他真正的目睹了、参与了这场战争，在战场上找到了向前，向前，向前，就那种冲锋的一种节奏性。
0: 向前，向前，向前。
1: 军歌的诞生，也是他自己人格的一个提升，也是对这些鲁豫的学子们的一个历练。在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如何把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想命运和民族紧紧地融在一起，和战友们携手共进、共赴前程？我觉得这是这个戏特别重要的东西。

0: 徐曼，在军歌中扮演的是丁雪松，郑绿成先生爱人这个角色。军歌这个戏剧主要讲的是郑绿成先生，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家国情怀嘛。丁雪松表达的就是郑绿成的这条爱情线。这个剧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亮点是丁雪松跟郑绿成的爱情，它是双向奔赴的爱情，而且他们的这个爱情当中是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永远坚定相信对方，彼此认定不后悔。
1: 我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实还是虚伪的，我相信你
2: 许苏曼。可是会不会连累
1: 你？刚才我去找陈玉同志了。
0: 在这个剧当中有一段就是叫盐水谣，这段呢是奠定了丁雪松跟郑绿成的爱情，他们是在时空的交错下，在转台的转动下，音乐的背景下，诗句的朗诵看似搭上了，实际上又拉开了，这是这种欲扬先抑，有交流有分开的这么一种交错的一种时空感。
1: 我本不该就这样动了心，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我虽是多情女儿家，但此刻的我是否应多一份理智？但我的心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离我而去了，他背叛了我，却影响了他。
0: 这场戏我自己很感动的一场戏，作为演员来说能够把台词说得很绚烂的一段对白吧。
1: 宝塔身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升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份向往。
2: 许嵩，
1: 宝塔，
2: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1: 是云层里银灼的太阳。
0: 他们是双向奔赴的革命恋人，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对于彼此的认知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后来的有一段郑绿成被怀疑的时候，丁雪松自己跟组织上说我不怀疑他，并且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并且我用一个大胆的举措，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1: 绿成，
2: 嗯，
1: 我们结婚吧。
2: 结婚？
1: 对，我们结婚吧。

0: 他怎么是在调查我的身份？
1: 在当今社会，一个女的去主动向一个男的求婚，这都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而在那个年代，她能够选择这么去做，那这个女性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我们中华民族风骨的女性，她是非常棒的，有沉淀的，掷地有声的，坚实的，坚强的一个女性。
2: 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不是个特务。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说，全云同志，我郑重地向组织请示，我丁雪松可不可以和郑雨成结婚？
0: 啊！你真问了？
2: 我问了。
0: 哎呦，你也真敢啊！
2: 我豁出去了。
0: 那他咋说？
2: 全云同志，他笑了。
0: 我笑了。
2: 他说，结婚这个事儿嘛，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
1: 军歌的创作过程当中，龚牧先生写词，郑雨成先生写曲。后来郑雨成发现，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打过仗，我要到前线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前线是什么样。我们真的应该为当下的去打仗的那些战士们去鼓气。
2: 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对，提拔小提琴是你和冬娃子用命守住，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2: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上前线。
2: 你要上前线？
0: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哥找寻那一口气。

0: 这个戏的舞美非常重要，它基本上决定了这个戏的演出的样式和要表达的内涵。这种无声的语言其实非常重要。当时创作第一就是一条曲折的、艰难的、崎岖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其实是也是孩子们成长之路，也是奔赴延安之路。它虽然是转台，但是它延伸的到最后冲锋的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斜平台，大概有10米多长的，既有旋转，也有起伏，有内环，有外环，有交错，这是我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陕北黄埔高坡的起伏感，把黄土高坡和崎岖的路径、冲锋陷阵的栈道等等这些融合，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起伏像一个山峦，再接上长平台的延展，构成了这样的一条成长之路、延安之路，也是我们革命道路。
1: 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0: 郑绿成跟丁雪松两人相爱的时候，在这两个环当中的交错。
1: 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果的烟疏忽而散？
2: 爱需要真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那浮动涟漪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晕的热度，在我心底持续升温。
0: 他们那种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旋转的那种大合唱，唱那严嵩也好，最后向前冲锋的拿着战旗，最后把那个碉堡给炸掉的那样的一个假定性的那场面里头，空间和演员的表演和场面结合以后，他就能够非常有效的表达这个戏的氛围和意境。为了排这个戏，我们专门带着全体的这个学生专程去了演。

我当时提出叫做重走延安路，不忘爱国心。当我们走在延安宝塔山、鲁艺啊，这种小礼堂啊，就是剧中的所有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走过，然后和当地的人交流。

0: 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感知，用情去表达。特别是我们原创的作品，其实就是让你去感知生活，去发现生活当中你能够触动你的，然后用艺术的语汇去表达。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我们导演者最重要的思维和创作。
1: 好的剧它经久不衰的，它一定是有当下性的。艺术是当下的艺术，它是生命的艺术。我们是上戏人，丁雪松老师、郑立成他们是鲁艺人，虽然学校不一样，但它整个的精神世界它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纯粹的那一束光，它没有变过，它永远是这样，它永远在照耀着我们。
0: 我在导演的话里头，我特别写了这么两句，对吧？没有哪一首歌曲可以如此激荡一个民族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热血情怀，没有哪一首歌曲能够如此捍卫一支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军威浩荡。我们再听这个歌手向前向前向前，你依然会觉得有一种豪迈的、膨胀的、一种冲锋向阵的、无坚不摧的那种军威浩荡、热血情怀。
2: 我要为了我的国家，为八路军，牺牲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我要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

0: 哥，你小心点。
1: 哎呦，这来的鬼子可真多呀。
0: 哥，可是诺老师说拦住不敢找你，可是太危险了，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子山，趁烟雾弹掩护，赶快去找香姐。这有一个，
0: 啊，这里啊，
1: 死了，
0: 死了。
1: 这还有一个。同志，
0: 四军，
1: 自己的，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哎，到这边来，哥，你快点
1: 来。
2: 你是郑玉成。

0: 起你三哥。
1: 我们家兄弟四人，三位哥哥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了民族独立战争，想要凭一己之力帮助国家摆脱日本人的奴役，可天不遂人愿。大哥、二哥、三哥，是弟弟没用，不能和你们一起上战场，如今连去坟前磕个头也做不到啊。
2: 哥，你快起来，你这还有我这个中国兄弟呢，快。
1: 大哥，错的不是你们，是日本军。你们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报仇。
3: 李成，
2: 我也是。
3: 张立成，
4: 就凭你们两个。
1: 八一三事变以来，日守军发动总攻，鬼子火力只增不减，东北军大兵小鬼子，
4: 国军也一样打不赢。
1: 打不赢就不打了吧？还是因为你们怕死？
3: 绿城，我拿我身上挨过的枪子发誓，不，我拿我欠你三个的这条命发誓，扛过枪的人是不会怕死的，但是人不能白白送死。
1: 什么意思？
3: 你知道吗？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刚刚在平型关大捷，他们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人师团1000多人，击毁敌方军车100多辆啊！
2: 八路军这么厉害，有这样的力量，还怕打不赢小鬼子吗？
3: 你说对了，我也要去延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相信八路军是能够打败日寇的队伍。
1: 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听冼金海老师跟我说过延安和八路军，没想到八路军这么厉害。梁大哥，你带上我吧，我也要去延安。
3: 你也要参加八路军？
1: 对。
2: 我也不回东北老家了，我和你们一起去延安。
1: 好，小帅。
2: 哥，
1: 好兄弟。你怎么还去来了？这危险，你赶快回去。
5: 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来问你，你到底还跟不跟我一起回去上课？
1: 是，
3: 这位是，
1: 哦，这是我的声乐老师克里诺吧。
2: 我哥是大音乐家，写过五月之歌呢。
1: 是，
5: 你们都是真的朋友吗？帮我劝劝他吧，劝他跟我一起回去上课。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前途的学生，是东方的卡鲁索。
1: 对不起，我要去延安了。
5: 什么？你要去延安？孽子，你看这是什么？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说。
1: 是陆军通知书。
5: 是，这是莫斯科最好的音乐学院寄来的陆军通知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是因为战争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哪怕日本轰炸世界的飞机炸了我克里诺娃的家，我也要给你上课，我不收你一分钱，只要你每一次送我一支鲜花。你不能放弃音乐，你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1: 老师，您是俄国人，中国被侵略了，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我不行。朝鲜人已经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又相继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5: 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小老百姓，你会唱歌，你不会打仗，你会死的，你会死的，你应该去莫斯科，你应该去莫斯科。
1: 老师。

0: 快走！快算，快速送老师回去，我们去抢救伤人。
1: 老师，对不起，
2: 抗战结束，我再回来找你。

0: 第一啊！延安的人可真多呀。
1: 大坤哥因为作战经验丰富，已经被选走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轮上咱们呢？
0: 小山，别着急啊！哎，我听说呀，最近有日军的特务混进了延安。
1: 日本特务，
0: 所以才分别选拔入队的。再等等啊！
1: 等等，小提琴，你这边看看，小提琴可是稀罕物。
0: 你也是来鲁艺的？
1: 什么是鲁艺？我和何学上战场了。
2: 哎，鲁迅艺术学院你们都不知道，那可是抗战艺术家的摇篮。话说你不来鲁艺，拿这么好的小提琴，拿小提琴打鬼子？你这人可真逗。
1: 哥，这天什么人都有，这还来了大小姐啊？
3: 到了，终于到了！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千万不要注意影响。收起来。好了，我也到了，你就回去跟老爷说我挺好。
1: 哥，你这小提琴，
2: 哎，还有你啊，
1: 我怎么了？
2: 打来了就歌长歌短，腻不腻歪？我看你和那位差不离儿。
1: 我说你这瘦皮猴，你说谁呢？
2: 哎，别指人。
1: 我说你说谁？
2: 说某个
1: 小东瓜。你给我站着！
5: 你给我站着！
4: 你好，我叫于珊珊，我来自南阳。
0: 啊，郑雨成，来自上海。
4: 你好呀。
6: 鲁艺的学员还要没报到的吗？
4: 我于珊珊。
6: 你好，我叫冯英。
4: 冯英姐好。
6: 哎，这都是你的行李啊？
4: 啊，是我的。
6: 那走吧，来，我帮你。
4: 啊，谢谢。哎，再见。
0: 啊，再见。

0: 一粒云山，意大利产，
1: 对，
0: 是把好琴啊！
1: 你认得它，你也如小提琴。
0: 小提琴如此珍贵，在延安

0: 那你一定学过，来，拉拉看。
1: 你不怕我拉坏吗？
0: 小提琴不是用来拉的，难道还要更去拉更长？你能一眼看出它的闪电，证明你和它有缘。来，试试音色。
1: 哎。

0: 扎特，嗯，真好听啊。
1: 你知道吗？中国也有一首五月之歌。
0: 中国的五月之歌？嗯，
1: 五月桃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雪，
2: 时代青年勇向前。
1: 你也知道这首歌？
0: 我知道。
1: 这首歌可是五月文艺社理事郑玉成谱写，饱含抗日激情，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是吗？
1: 真是把好情啊，你好好珍惜他啊，你好好珍惜他啊。
3: 郑玉成同志，
0: 帅。
1: 什么？郑玉成啊？你就是五月文艺社的理事郑玉成？
3: 他不是郑玉成啊，你是郑玉成。
1: 我
3: 官府面前耍大刀。
0: 小帅，在外面说话礼貌点啊。
4: 玉成，郑玉成，
0: 梁大哥，
4: 成，
0: 梁大哥，
4: 你们来了，
0: 小帅，
4: 小帅，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来了，
4: 你们好久了啊。
5: 要是你停，最后一组点名。
4: 团长。
6: 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老虎团大名鼎鼎的好胡子，好团长。
0: 团长好。
5: 好，老坤啊，快去三爷招呼一下。
4: 是。
5: 下面进行最后一组点名。张庆山
7: 到。
5: 刘贵宝
7: 到。
5: 许金生
7: 到。
5: 郭晓顺
8: 到。
5: 周立成
9: 到。
5: 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7: 是。
1: 郝团长，等一下。
4: 你确定？
1: 我确定。段主任安排，鲁豫成立出击，鲁豫教员可以根据天赋和特长挑选学员。
5: 好，那重新点名。张庆山
7: 到。
5: 卢桂宝
7: 到。
5: 齐金生
10: 到。
5: 站好了，郭晓顺。
4: 以后到了我老虎团呢，就是我老虎团的人了，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听见了没有？
7: 是。
4: 没吃饭呀？听见了没有？
7: 是。
4: 哎，
7: 呵呵，
0: 郝队长，
4: 不错。得了，亮相又正，爬不增，烟儿烟。
11: 哥，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怎么给划掉了？
0: 郑同志，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我的名字从八路军名单里被剔除了？
1: 你可是郑玉成啊！
0: 啊，
1: 你写过《五月之歌》，又担任过文艺社理事，还有这样好的一把小提琴，鲁豫怎么可能放过你？恭喜你，你已经是鲁豫的一员了。我是丁雪宗，是你的辅导员。
0: 我，鲁豫
1: 啊。
0: 辅导员同志，你可别开玩笑了啊！我们大老远从上海来到延安，可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写了《五月之歌》的，我们是要上战场的。
1: 你有这么好的天赋，不能轻易浪费的。
4: 雪松，哎呀，雪松，你在这干嘛呢？
12: 是啊，
4: 太好了，我们鲁豫多久没进过创作型人才了？
1: 是啊。
4: 回头我跟段主任汇报，好好表扬你啊！为我们鲁豫又添了一位猛将了，哈哈！郑玉成同志，
12: 哎，我不是郑玉成，他是郑玉成。
0: 我说你们怎么随便给别人做决定呢？我不去什么鲁豫，我要上战场。
13: 哎，挑嘴拣刺，你太自以为是了吧？
12: 哎，你这狗皮膏药怎么哪儿都得贴去？

0: 欢迎你，
1: 欢迎欢迎。
2: 刘帅，走
0: 坐。
1: 哎，这边请。你去哪儿啊？
2: 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带着小提琴干嘛呀？
2: 我喜欢小提琴，但我更喜欢打鬼子。
1: 哦，那你干嘛要来演啊？
2: 我听别人说。
1: 别人又是听谁说的呀？
2: 听别人的，别人说的呗。
1: 口口相传啊。
2: 是
1: 纯口口相传，好时好力，文艺作品就有翅膀可以高飞。你看我，我身在延安，却知道你写过《五月之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就是用文艺作品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召唤，才把你们聚在这宝塔山下沿河水畔。
3: 辅导员
4: 啊，好了，我来说两句好不好？我们不是在特殊时期做歌舞升平的幻想，而是让艺术这个特殊的作战武器啊开出最大的火力。前线需要枪杆子的冲锋陷阵，更需要你们用音乐作为支持啊。郑志成同志，我代表鲁艺的师生恳请你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好不好？
3: 龚老师一下，在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如果文艺作品全然无用，我们为什么放着能扛枪上战场的战士不要，强留你们搞文艺创作？
2: 行了行了，不想留在鲁艺就算了，想我彭坦游历大江大河，以天为盖，以地为炉，创作多少脍炙人口的小曲儿，我也没把自己当个宝。
3: 闭嘴啊！哎，闭嘴！
5: 有才华，做过文艺社理事。可这并不是你们强迫他的理由啊！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是不是，郑玉成？
3: 谢谢。公务老师，还有大家伙，能听我说两句吗？
6: 嗯。
3: 郑玉成就像我的亲哥哥，我发誓，他有必须上战场的理由。您还有大家伙，就让他去吧。
7: 好，好，好，好。新学期新气象了。哎，这期的学员都很有朝气吧？
4: 段主任，
8: 段主任好，
7: 大家好。必须上战场的理由，
3: 对，
7: 是什么理由啊？
3: 段主任，龚老师，我是朝鲜人，在朝鲜同日本抗争了30多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同胞，还有我的三位哥哥。朝鲜人便倒下了，朝鲜国便傀儡了，多少朝鲜的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光复祖国，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我和这位郭小帅从上海来，我们和国民军守着苏州河整整打了4天，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延安，那里有全国最优秀的作战队伍，能够看到抗日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才翻山越岭，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几双，为的就是能和这一支队伍一同作战，以报家破国亡之仇。
7: 报仇？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呀？
3: 1933年，和其他的朝鲜青年一起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
7: 是义烈团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
3: 对，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义烈团，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段主任，我有抗日经验，会说日语，我还在电话局收集日本人的情报，这些对在前线抗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您就让我去吧。
2: 郑志成，志成，刚刚是我错怪你，我同意一句，
3: 谢谢。
5: 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我支持你。
3: 谢谢。
2: 大家都让我去吧。
7: 好了，有人身强力壮，自然适合去战场，但是老天爷既然赐予了你们的音乐才华，那为什么就不能馈赠出来呢？
5: 馈赠？
7: 是的，如今战事紧

0: 来越多的人集结在爱国抗日的这面大旗之下，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艺术来唤起民众，用艺术来组织民众，用艺术来武装民众，为了唤醒更多的人，鼓舞更多的人，我希望你们多多作曲来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
1: 好好，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不错，进步很快。
1: 谢谢段主任。
0: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吧。
2: 段主任，
0: 组织决定，不可违抗。
1: 段主任，我还有个请求。我也被选到老虎团了，既然绿松哥不走了，我也想留下来。
3: 你还说我是狗皮膏药，我看你在这俄国套娃。
0: 说说你留下的理由。
1: 我会说快板，我还能讲相声，师从三代，我这词儿啊，我说来就来。有了，沿河的水弯连着弯，还有巍巍宝塔山着四面八方的英雄汉，我们团结一致到延安，不怕流血不黄泉，只要你我心与肩，定让鬼子全完蛋，全完蛋。
0: 好，留下了，回头给郝道上写封请示书啊。
1: 谢谢段主任。
0: 没事，不好，敌军来轰炸了，赶紧隐蔽，大家赶紧隐蔽，
4: 这很危险，
5: 带着孩子们快去
4: 防御，
5: 往这边来。
1: 快点走啊，快起起，
6: 吉祥组给我狠狠的打。
7: 是，
8: 小提琴，我的小提琴，
7: 志成，快走，
8: 小提琴，
7: 志成。
9: 丁老师，
10: 丁老师，
11: 丁老师，
12: 我流了好多血。

0: 知道无关，但他只是一把琴，你却是一条命，你这么做太傻了。
1: 他是一把琴，可他不只是只是一把琴，他对于你，对于延安，对于鲁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雨成，小提琴是你的武器，你要好好的珍视它，保护它呀。

0: 段主任，我实在不明白，你以前没有那么专制，丁老师也没有那么莽撞，怎么就非得把这个郑绿城留在鲁豫呢？
1: 雪松做事一向谨慎，基于这一点，我相信郑绿城的音乐才华，所以就把他留在了鲁豫。
0: 夕阳

0: 微绕着山头的塔影，月色萦绕着河边的林荫，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颂，好词啊！
1: 那什么歌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啊，你的小提琴。
0: 豆娃子，你相信小提琴也可以作为武器吗？
1: 武器？
2: 不过还有第二点，最近延安混进了不少特务，据不完全统计，已将近上千人，你还没有警惕起来？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人，总得多存一份心思。
1: 玉成哥，我不懂曲军，可是我记得冯小姐跟我说过的话，她说每当大家伙唱歌练舞的时候，她感觉在这皱曲曲的黑土地上遍地都开满了鲜花，她还说她相信这香味能穿过连天的炮火，飞到边区和国统区，钻进所有人的鼻子。
0: 鲜花、武器、鲜花、武器。
1: 玉成哥，你糊涂囊囊的说什么？
0: 没什么，杜娃子，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唱曲曲吗？
1: 啊！
0: 等我真的为这片土地写出点什么，我就唱给你听。
1: 真的吗，刘成哥？太好了！那你要写点啥？
0: 我要写这儿，写延安，写你，写大家，写鲁尼学员，写八路军战士。可以，我还要写鲜花和武器，写最芬芳柔美的花瓣和最激昂嘹亮的号子。
1: 哎，刘成哥，你又要扣老虎团？等等啊，我也扣。
3: 哎，段主任，那您怎么不直接把他送出延安？
2: 这也是我担心的。哎，如果郑玉成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艺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特务，就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4: 学员第一次下乡为我演出，哎，这马上就要彩排了，大家都拿出最大的热情来。
5: 好，
4: 好，哎，珊珊，第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你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4: 很好，刚帮忙准备了。哎，那边锣鼓队准备好了吗？
6: 完蛋了，完蛋了，大事不好了，水都被用光了。
5: 啊？
6: 是你有的？
4: 啊，不是。
6: 啊，你，于珊珊，这水是不是你用的？
5: 是我。
6: 哎，这是我们一整天用的水啊，就因为你要演出，你要洗头，你就全用光了。你是第一天来我们延安吗？不知道我们延安泉水吗？不知道我们鲁艺三天两头的断水吗？
7: 行了行了，东麻子，少说两句，彩排要紧，今天的水我不喝了。
6: 哎，哇，你不喝，别人还得喝了。
5: 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有啥子用吗？这彩排完了，大家吃手优胜，你还我的水，你还我的水。
5: 哎呀，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打水。哎，
6: 你站住，你不上台了。
5: 哎，珊珊，
4: 彭凯，你怎么回事？
8: 方英，你不觉得我们这次彩排的节目很不专业吗？它有损于我们这期鲁艺学院的艺术水准，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做这个总指挥，我保证。
4: 可是你都是领奏了，指挥我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学，请你配合。
8: 你这话可就太业余了，本来大家磨合的就不够，如果再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4: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8: 我不去。彭凯，

0: 出，我不参加。
1: 哎，你可是大头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撂挑子呢？
2: 行，你的事我们回头再说。张志成呢？
3: 老虎团去了。
2: 他又跑去老虎团？那于珊珊呢？让他来排练呢。
4: 他打水去了。
2: 打水？他这个时候打什么水呀、啊？郭小帅呢？
0: 他今天就没来。
2: 你们排练的时候啊，一个个的都不在，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太过分了！
5: 胡英，怎么了？啊？哎，
6: 排练就排练，还是
5: 过
6: 的
5: 人
6: 吗？哎，
7: 干什么？你说话，松手！松手！我找你们当家的呢，干什么？
6: 你们这，谁是当家的？
5: 大爷，
6: 谁是当家的？
5: 大爷，
2: 是我。
0: 你们共产党婆姨也当家。
5: 大爷、啊、你有事儿
0: 啊，我都给你说。
5: 嗯，
0: 你
8: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2: 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家是偷吃东西是吧？
0: 哎呀，你这个婆姨呀、啊，你还当家呢？我没有说偷吃。
2: 你说偷吃啊？
0: 偷吃光了
2: 啊！
0: 我家的馍馍片片、红烧干干，我自己晾的羊肉条条，都给我偷吃光了。最可气的是，把我喂鸡的包谷豆都偷吃光了。
2: 我小帅，你是饿死鬼吗？道歉去，快！
0: 大对不起，
6: 够了。
0: 像饿呀？你看人家才像饿呢。再说了，你吃就吃吧，你还撵我家的鸡干什么？现在倒好，鸡都在树上，我哄了一个时辰，没有一只下来的。这种人要好好罚一罚呀。
2: 大爷，一定会好好罚他的啊！但是对您构成的损失，我们也给你赔上，赔上啊！
0: 赔个什么
2: 啊？
0: 我家。什么没有啊？再者说了，我们边区的老百姓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嘛。你要吃剩，你跟我说一声嘛。你不能像黄鼠狼一样的偷偷的跑到人家家里头偷吃嘛。要罚的啊！
2: 罚！大爷，给你赔上啊！
0: 赔什么呀？过几天给你们。拿一筐筐我自己弄的红烧干干给娃们家尝尝，
6: 那味儿才好，
0: 不给你吃，给娃娃们吃。你们，哎呀，你来
2: 啊？怎么了？
0: 求你的事情了。
2: 哦，
0: 能不能跟娃娃们说一声，不要每天到我屋里头，对着我门口念经了。
2: 念经？念经？
0: 每天早上啊，天还没有亮。就是这群娃娃站在这个三坨坨上冲着我家那个窑洞门口念那个圣咪咪咪妈妈妈啊啊啊啊念的这是圣经啊。
2: 大爷还练声呢。
0: 练声
2: 唱歌嘛。唱歌
0: 唱歌我知道，我那个小孙会都会唱的，是吧？七杯马啊，夸羊羊，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2: 大爷，你唱的这么好，来我们努力吧啊！
0: 不、哦，叫娃娃们不要去念经了，
2: 咱们换个地方啊！
0: 拜托你了，
2: 哎，
0: 让我走了。
2: 大爷，慢走啊！
0: 哎呀，
2: 慢走，慢走，
0: 不敢慢，不敢慢。还在树上呢、啊
2: 啊、大爷再见。我小帅你怎么回事你、啊、
6: 我这个大家买粮食的，可是他不在家，我把钱放在水缸盖上了、
2: 啊、
6: 可他回家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那钱都给我买只羊的了。
2: 你看当面怎么不解释呢？
6: 好几天带棍就打，我害怕。
2: 哎呀，那冯英
5: 来，
2: 你去给大爷解释一下啊。去
5: 丁老师啊，
2: 我知道了，郑成，
9: 为什么从老虎团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回来排练的。
10: 哎呀，你快点走！

0: 我怎么来？刚开完会路过这儿，想看看你们彩排的情况。没想到这一路上这么多人跟我抱怨。丁老师
1: 啊，
0: 出什么问题了？
1: 没什么问题啊。
0: 没什么问题，不要再想被他们打掩护了。咱们今天可以对演出彩排懈怠，明天就可以对文艺创作懈怠，以后投入战斗怎么办？
1: 彩排出了点状况，彭凯呢对艺术质量不满意，拒绝上场。小树还跑老乡家偷吃东西去了。不过这钱给过了，给过了，给过了。这个山上嘛，山
2: 他把大家的水他都用光了，你怎么你把道理不对了？控什么控？你于珊珊就是自私自利、娇生惯养，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大家，你根本就不配担当咱们主义。要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你就应该回家去。
3: 冬娃子，你怎么这么说的？那太伤和气了呀！
4: 你说我是大小姐，你让我回家去，你太过分了！啊！
0: 好了，别吵了。
5: 老师，您怎么就这么走了？
6: 正，你在延安还好吗？我每天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把正带回来吧，他不能浪费他的音乐才华，他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你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放在我的床头，当我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仿佛都能看到你的影子。我好像看你对我说，老师，我回来了，我要去莫斯科唱歌，继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被运往莫斯科的故乡，可我的灵魂永远在上海的那间教室里，等你取回那封永远属于你的录取通知书。正，从延安回来吧。果然，你还是不愿意。
5: 老师，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等？等到抗战结束，我就带着鲜花回来找您上课。如今有鲜花，还有我在延安创作的歌曲，我要让您知道，在这里我依然可以继续我的音乐梦想啊！虽然我没能如愿的上战场，我的同学们也有种种的不适应，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片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土地被抗日的激情所灌溉，让每一个胸怀信念的青年渴望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发出自己的光亮啊！老师，
7: 大小姐于珊珊伸手来一张口来饭，别费都要耗半天，
8: 野菜吃不惯，
9: 馍儿没法咽，怕那高垒的土台呛尘烟，哭泣鼻子仿佛要把这土地灌，叫你做爱惹人厌，惹人厌。
4: 对不起，我错了。
7: 大小姐是公认的，大才子可是自诩的。
10: 上课迟到早推，
11: 劳动身外衣推，
12: 排练趁机捣鬼，自以为
13: 才华横溢无人比，谁人都不曾放眼里。
14: 谁你都不放在眼里，
7: 郭小帅，还有这个郭小帅，毫无奋进头脑，
15: 乐得自意逍遥，
7: 泡汤不会拉筋，全然不想上进，一个肚皮四个胃袋，仿佛一只饕餮怪，囤了半年的干粮被他一口吞光。
14: 哥们姐姐们，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改，我改不行吗？
7: 郑玉成，看看这个郑玉成，身在曹营心在汉，任谁开口都不听劝，
15: 恨不得住在老虎团，跟咱们鲁艺划界限。
13: 延安不等闲，鲁艺须争先，若要打掉规矩端。

0: 鲁艺的规矩，那是专业的艺术水准和纯正的热忱。在这里有中国最觉醒的青年，最热血的青年。鲁艺的师生会在创作中碰撞出无数的火花，会因为一个音符吵得面红耳赤，也会因为一首曲子热泪盈眶。可现在你们又在用什么诠释鲁艺二字？用对艺术的敷衍，对同学的偏见。珊珊，他们不是让你走吗？我跟你一起走。
1: 哎，我不走，要走你走。我跟家里做了多少抗争，我才来到了延安，为的就是能够摆脱家里早已替我打点好一切的人生。我渴望在延安成就自我，追求自由，我不想回去。可如今你们却用一把名叫偏见的刀子把我割得生疼，你们都太急于看到结果了。可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不也要一丝一丝把自己裹成蛹吗？
2: 好了，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适应，在努力的适应。可是如果今天扛枪上战场的是你们，你们去问问鬼子的枪子啊，给不给你们时间破茧成蝶？说到底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艺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就是看中你们的艺术才华吗？郑玉成，你经常往老虎团跑，应该知道那些冒死作战的八路军将士常常食不果腹啊，很多伤员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又要饿着肚子到前线继续杀敌呀。你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呀？党中央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大家，可你们一个个困顿迷惘，动摇怀疑，刚愎自用，这就是精神上的软弱。这种软弱就是在亵渎延安，亵渎鲁艺。
3: 龚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2: 说吧。
3: 是我们做的不好，但就像您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啊。可有些人呢，只看见了我们与鲁艺格格不入的地方，却从未看到过我们的坚持。小帅，小帅是贪吃，跟不上陈列。可你们有谁知道，他的膝盖因为超额的训练已经受伤了。彭凯是过于苛刻，可他只是想让我们的艺术水准变得更好，不是吗？还有珊珊，珊珊是有些较劲，可你们有谁知道，她因为胃痛和水土不服病了多少天了？她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教小朋友们唱抗战歌曲。是，也许我们所作所为达不到鲁艺的标准，但我们没有忘记初心。我们来到延安就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着。公墓老师，您不能这么说我们。
2: 情况是这样。
4: 是的。
2: 可能刚才的话有点重了。

0: 同学们啊，现在是抗战的紧要关头，你们前进的脚步真的要加快了。
1: 李长，好好想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留在鲁豫，
0: 你又能为抗战做些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枪子不等人。
2: 公老师，
3: 公老师，
1: 紧要关头，
3: 枪子儿不等人。好了，别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了。今天发生的不愉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这三个。你怎么了？不说话了？
0: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思考老乡的羊肉干真好吃。
0: 不是，我是在想，这一路我一直跟着绿城哥走南闯北的，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我是该自己好好想想要做些什么了。
4: 小帅，我们是该好好想想能做些什么。
0: 我想到了。
1: 你这小东瓜吓死我了。
0: 我要写检讨，对，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重新做人，痛改前非。
3: 好了好了，散了吧，写检讨，快去吧，快去写检讨去，
0: 重新做，
3: 走了走了。周旅成，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很坦诚。
4: 郭牧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为抗战做些什么。
3: 我问你，入学后第一次下乡慰问演出，你就跑去老虎团，还在想着上战场。你，哎，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3: 你还记得那把小提琴吗？
4: 记得，那是你奋不顾身救下
3: 的。因为那是你的武器。我相信每一个鲁豫人都会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会去保护它。玉成，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呀。
4: 好吧，那我答应你，暂时不上战场。哎呀，
3: 真的？太好太好了。
4: 不过一旦有机会，比如前线人手不足，我还是要去的。
3: 那到时候再说嘛。
4: 雪松
3: 啊，
4: 你看。
3: 我看什么？
4: 这儿能看到宝塔山的宝塔。

0: 好听，太好听了！这是什么歌啊？
1: 延安颂。
0: 延安颂，坚固的围屏。绿城，你知道吗？当你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样子。不只有春天，还有着一双无形的手。

0: 么？
1: 是艺术，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富有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一个人。李成，你的这双手会更温柔，更有力量。
0: 许嵩，
1: 李成，原来我错怪你了，原来在你的心里，你不是一只一倔到底的倔驴，创作音乐和上战场对你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绿城，绿城，旋律之大成。
0: 倔驴，许嵩，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1: 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唱着你写的歌，从五湖四海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这片土地是这样的神奇，这双手也是这样的神奇。后来呢？
0: 啊，
1: 接着唱。
0: 哦，后面的我还没想好呢。啊，许嵩，
1: 啊，
0: 等我想好了，我第一个唱给你听，好吗？
1: 为什么第一个要唱给我听啊？
0: 因为你是我的辅导员。
2: 哎呀，
3: 辅导员
2: 呀，什么呀？
3: 你真是碰头案子，该打冲动了。
0: 不是，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唱的跟痛苦大有什么？你干什么？
0: 是为了歌颂延安，那我们晚会的主题就叫

0: 延安颂。
1: 延安颂，延安颂，
2: 对。
1: 山头塔影，月色

0: 长相，如连天战火间清脆的明种。
1: 他的出现是寂静山谷里悠扬的绝响。
0: 你看啊，那一株迎风傲立的雪松，在天地间强劲，却用自己的绿色为这连天的黄土添了一抹朝气。这大概就是我爱他的理由。不，我在说什么？爱他，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骨的烟疏忽而散？
1: 爱需要坚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能浮动涟漪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的热度在我心里持续升温。
0: 我不该就这么对不起吴家王，兄长在，恩师去，真实的才华成了避之不及的绊脚石，这些苦涩一层绕着一层，紧紧缠住我不能多承受一份苦楚的心。
1: 我本不该就这样动了心，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我虽是多情女儿家，但此刻的我是否应多一份理智？但我的心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离我而去了。他背叛了我，却赢下了他。
0: 可他就没想这些定，他教导我的刚硬，害得他开解我的痛。如果这样的种种都不能称之为爱你的理由，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穷尽的真理？
1: 你看啊，看那宝塔山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升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分向往。
0: 雪松，
1: 宝塔。
0: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1: 是云层里银浊的太阳。

0: 我是敲锣，
1: 我是打鼓。
2: 羊拉条件土，何来羊皮土？
3: 郑玉成借枪打了羊，向羊要了皮，绷在那木架上，做成了羊皮鼓。
0: 羊肉呢？
4: 该不会进了郭小帅的路？难怪他眼开又喜笑，原来是进了五脏庙。
5: 没有，大家听我说啊，偷吃东西是我不对，生克人炒股的机会，排练让我合不拢嘴，团结让我感觉更美。
6: 姐，咱们这是笛子二重奏。
2: 哎，我的这个，你别看他身形消瘦，内里可不是外面简陋。你们看啊，恰似把照片并鼻头，竹子一侧略略香，地面小刀薄片翘，小小薄片地位高，薄片可以把音调，把音调。
6: 姐，那这是个什么？
2: 这是单簧管。
6: 单簧管。那声音能一样吗？
2: 哎呀，虽然啊不能百分百还原，但好在发声原理不离天。
6: 哦，又是李成把主意出。
7: 哎，这次是彭凯开了路。
5: 可以了，先生，不用管他了。
7: 来，大家，下面是你们的二重奏，准备一下啊。

0: 的节目可好看了。
1: 段子，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唱曲曲吗？
0: 哦，
1: 哎，那你想不想学拉曲曲？
0: 拉曲曲
1: 啊？
0: 啊！
1: 咱们做个交换啊，一会儿呢，你上台用唱歌，我就教你拉最后演唱《延安颂》。
0: 我可喜欢那个木盒盒了，它好像会变戏法一样，那个声音可好听了。那就成了，咱俩拿个鼓，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我去给你拿小提琴。
0: 哎，好，好，好。
2: 感谢红塔及乐队的精彩配合。松花江上正是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中华民族之魂，点燃了全民族抗日的熊熊烈焰。下面有请快板儿郭小帅。
0: 谢谢，我来。大家好，我是崔思源，冬娃子。哥哥姐姐们的歌声，让我觉得特别的激动。下面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3: 好。

东娃子，有谁看见东娃子了？

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总，董华

0: 多好听，好像会变戏法一样。魏崇哥，我刚才唱的咋样啊？我好想好想听你把延安送的
1: 驼子，等你好起来，
0: 等你好起来，我天天给你拉延安送啊。
1: 不行了，魏崇哥，我好困，
0: 驼子，
1: 我好想睡觉。
0: 驼子，不能睡，
1: 直到在梦里还能不能听你妈想才行。如果不能该咋办呢？

0: 么想啊，我会想你，我会想大家的。
1: 王总，
0: 王总。

0: 爹娘都被日本鬼子，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战场，可是他还太小，他扛不动枪，他算着日子呢。他说一姐，我还有五年就能上战场了，等我能扛动枪的时候，咱一定能打跑小鬼子。可如今再也不能哭了，你把刀娃子还给我，还给我。
1: 娃子，你还能不死？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每天为我们送水做饭，照顾我们大家，我们还没有吃够你准备的小米饭和干馍馍。你爱他，爱他，爱你，我还没有来得及叫你拉小提琴，冬娃子。那转瞬即逝的生命，是生记忆中闪动的笑。暴雨，你冲刷吧，冲刷掉这漫天的黄沙，冲刷掉这满目的血腥。你来袭了，淹没我的哭声，淹没我的悲痛。燃焦很干面颊，战争何时才能停歇？
2: 文件上明确指出，郑立成受义烈团领导的派遣，在南京电话局日本电话检查所窃听日本人的电话，还有他每周赴上海学习音乐期间，刻意隐瞒自己是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的身份，这不是特务是什么？啊，一个朝鲜人可以做中国的特务，那也可以做日本的特务啊。由此一来，日军飞机多次对延安的精准轰炸，哎，就找到源头了。郑立成当过特务，必然受过严格训练，而测绘是他们的必修课。
3: 这只是您的猜测，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的猜测，刚才郝团长在向上级汇报战情的时候，你不是没有听到？日本陆军航空兵至今尚未掌握在夜间轰炸的能力和技术，所以在此之前延安从未遭到过夜间轰炸，可为什么现在就可以了呢？这篝火，篝火晚会，哎呀，我早该想到，我一想到他执意要上战场，我就不寒而栗呀。
3: 段主任呐、啊，
2: 公务公务，我知道你是个惜才之人。那倘若他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你可就对不起望四。

0: 的东娃子，对不起十二位战士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八路军们。我现在以组织之称的命令你，派人秘密跟踪郑立成，绝不允许他上战场。
1: 那文艺晚会呢？
0: 继续进行。

再掉一滴眼泪。

0: 在革命床头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1: 站好，绿城到前面来。郑玉成，这份乐是保卫黄河，来自冼星海先生作曲，光蔚然先生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我决定把这首。 加进我们晚会的节目单里，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

曲子是你写的吗？是。只是期间，旋律变得有变化，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方向。但当我看到所有人，即使有再多的摩擦，也心归一处。当我看到大家由被迫到振奋的过程，从奴隶学员到八路军战士，每个人的意志与信念。 在中国的版图上，星星点点的连成片，中国被点燃了，我也被点燃了。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音乐的价值，它竟能如此振奋一个民族的斗志，如此激荡每个国人的情怀。就在这沿岸，就在这圣地的伟岸，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发愤图强、实现梦想的地方。

方列强蹂躏而羸弱不堪，日后的疯狂侵袭已使得这个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我们国破山河，命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百年来第一次带给国民希望和力量，这就是延安精神啊！延安精神不仅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身上，更流淌在我们这一些文艺工作者的血液里。绿城，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旋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0: 郑玉成
1: 啊，郑玉成，
2: 王大长，
1: 你小子可以啊，一首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咱们这延安飞到了前方，从边区飞到了关东区，还飞到了南洋和东南亚。
0: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往延安的路上，
1: 多少人心归延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让你把这首歌交给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我要让这首歌响彻我们的战场。
2: 好，保证完成。
1: 嗯，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许提要求，比如说上战场之类的啊。
2: 以前会，现在不会。
1: 为什么？
2: 严嵩唱出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共同牺牲，唱出了多少牺牲将士的壮烈情怀。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与使命。
1: 那你就快交给我们唱吧。嗯，
2: 好的，等一等。
1: 嗯，等一等。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不是军歌。
3: 军歌？
2: 对，这不是军歌。

0: 严嵩割舍民恩，取调忧愁，虽然饱含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战斗激情，但不够激昂啊！
1: 玉成，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2: 对呀，
1: 给我们写首军歌吧。
3: 对呀，
2: 写军歌。
0: 我们老师，
1: 玉成，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当歌声响起时，应该是每一位在战场高歌的军人都能从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示军魂的军歌。为高伟东娃子在天之灵，为所有捐躯战场的无辜亡魂，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玉成，我来写词，我相信你一定行。我郑玉成，庄严宣誓，我要和公墓老师一起，为老虎团，为八路军，写一首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歌。
4: 主任呐、
1: 一首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了，感到了多少有志青年奔赴延安。郑玉成现在正在为老虎团创作军歌呢，这一切的一切还不能洗清他的嫌疑吗？你还想要什么呀？
4: 我想要保证延安的绝对安全。
5: 丁雪松呢？他在哪里？
6: 在外面，
5: 请他进来。我想和他单独的谈一谈。
7: 龚老师，
6: 雪松。

0: 段主任，找我。
1: 雪松啊，我就开门见山啊。我听说你最近和郑玉成的关系很密切，已经超出了普通师生和普通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吗？
0: 嗯。
1: 你们在恋爱？
0: 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不过也快。
1: 那就好，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郑立成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而且是很大的嫌疑。铁松，你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一片光明，你可没有脑袋一时发热断了自己的未来啊。
0: 特务？他郑立成怎么可能？
1: 我现在不和你讨论他是不是特务，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和他保持距离。哎，趁你现在还没有明确关系，正好划清界限，等人证物证齐全了，组织会发一份文件，以特务罪将他遣送回国。
0: 段主任，
1: 你先回去吧，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的队伍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

0: 雪松，
1: 绿城，这是你写的军歌吗？
0: 对，
1: 真好听。
0: 雪松，你看，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公公老师的词写得太棒了。
1: 公公老师是个好人，
0: 对，
1: 他为了帮你洗清。
0: 洗清？洗清我的身份是吧？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与日寇有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可他们就是不信。
1: 绿城，咱把这首歌拿去给公公老师听吧。我想前线的战士一定在等着这首歌了，好吗？
0: 不着急。你让我再琢磨琢磨。
1: 你还要琢磨什么？
0: 我总觉得旋律还有问题。你看，我总觉得缺了一口气。
1: 缺了一口气？
0: 对。我的眼前时常出现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英勇无比，骁勇善战，他们迈着方正的步子，大步向前。敌人来了，他们不畏生死，举着刀朝着炮口冲去。可就是这么一瞬间，他们就消失了。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想我是写不好了。
1: 绿城，你还记得黄河大合唱吗？
0: 记得。
1: 当年关蔚然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亲眼目睹了船夫和黄河搏斗的样子，才写出那样的词句。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对，
1: 你看，你的《延安颂》也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才写出来，对吗？绿城，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绿城，旋律是大成，我相信你，好和尚相信你，老虎和相信你，这首军歌你一定能够写好。
2: 谢谢你，雪松同志。

0: 成。
1: 嗯，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结婚这个事儿嘛，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不宜干预。

0: 部军官组织部的最高负责人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丁雪松一个优秀女八路军的一个特务接班不予干预吗？你
1: 当然是不能了。雪松，
2: 雨成。
0: 告急，郝团长决定先派一部分人去前线支援，现在就要出发了。
1: 那怎么行？如果日军打进来，那么鲁豫、延安不就都溃陷了？
0: 不可能的，郝团长作战丰富，老虎团个个英勇，小鬼子你打不进来。
1: 前线，这是一个好机会。徐松，你等等我。
0: 哦。你要干嘛？
1: 这把小提琴是你和东娃子用命守住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为什么要交给我？
1: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上前线。
0: 你要上前线？
1: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哥找寻那一口气的。一旦我回不来，这把小提琴就是你物了。

0: 化，夜夜夜，中华碧行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寻？
1: 时代纪年永向前。
0: 雪松，等我回来。
1: 玉成，你答应我，这把小提琴不能做遗物，只能做信物。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君哥儿带回来。

0: 我知道中国古代将士出征之前都会饮一碗酒以示必死之决心，今天我们的条件特殊，我们就把这碗糙米汤当作我们壮行的酒。兄弟们，你们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把我们集结在这里吗？是对延安这片圣地的向往，是中国光明未来的希望。而今日寇偷袭，前线告急，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要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1: 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0: 只要延安在，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来，誓死，誓死杀敌。

0: 小废物！
1: 梁大哥，
2: 绿城，
0: 梁大哥，你怎么来了？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接线。
1: 说什么？
0: 我要和老虎团。

0: 一起去前线胡闹！日寇猖獗，老虎团兵力有限，这次阻击任务非常危险，赶紧回去。
1: 梁大哥，当年淞沪会战够惨烈了，我这里称霸了。
0: 瑞成，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创作军歌，毛主席都说过，你首好的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1: 我就是为了创作军歌，所以才要去前线。
0: 我需要对你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2: 不行，赶紧回去。
0: 梁大哥，我同意，我去。你不同意，死也要去。
3: 来人，
0: 把郑瑞辰拉回去。
4: 是。
0: 梁大哥，
1: 梁大哥。

0: 正是这些战士的牺牲，才抵挡住了日寇残暴的肆虐，才守住了延安，守住了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要你们记住今天，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刻的沉痛和荣耀。八路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打败日寇的决心。我要你们都抬起头来，我要你们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擦干眼泪。郑立成，我命令你再唱一次军歌，重振军威。走了，都走了。
1: 说什么呢？
0: 你是鲜花还是我心？是鲜花就让我闻到香味，是武器又该怎样开火？
2: 吕成，怎么了？
0: 郑吕成，
2: 吕成，
0: 我以老虎团团长的命令你唱啊！
1: 我们一起写的军歌，
0: 唱
2: 唱啊！吕成，你唱啊！
3: 吕成啊！
0: 董娃子，
1: 吕成怎么了？吕成
0: 怎么了？吕成娃子。董娃子，
1: 吕成，
0: 董娃子，
1: 吕成的，明天是阎王送吗？是你答应了要将我拉给阎王送，真好听。这个木盒盒好像会变戏法一样，我可喜欢那个声音了。玉成哥，哎，我好想听你的阎王颂啊。
0: 我答应你，

小帅，我曾经许的心高挑，但对你。

0: 八路军是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
1: 梁大哥。

应该去延安。我庆幸参加了这一天，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我要为老虎团、为八路军，牺牲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

0: 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1: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

0: 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在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

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伸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

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九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个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2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易创之约为您继续。

0: 续揭秘。
1: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一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73米，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机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m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0: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布置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

0: 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1: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3: 脚步你放轻松。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梦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性跳的是。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怎么，他的手是怎么，看他的脚是

表演的是藏族惹巴鼓组合。惹巴鼓的话，它是圆形的，然后偏圆地方，所以像是太阳鼓。一般就是藏区的人民敲击它发出的鼓点，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街头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一千个球两千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一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中国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蒙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

0: 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链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有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都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身体一种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1: 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四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2: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四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1: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2: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1: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就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十三的未来或者十三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十三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他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啊，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6: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单行。
5: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7: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5: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7: 什么呗？哎，
5: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儿也打算放弃。
8: 三月的烟雨飘摇。
5: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

0: 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嘎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2: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喂喂，嗯。
1: 钱币，对不对？
2: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3: 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4: 马儿跑起来之后。爽，
5: 嬉皮笑脸都照，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6: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0: 说
1: 矮度
2: 71度，71度37分
1: 啊，71度37分。
3: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香的事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5: 回头了，
4: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5: 阿达，看得几个人？
1: 啊？
5: 看得几个人？
1: 你没给？
5: 那个白一个。
1: 俺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5: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得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6: 来来，
7: 看，看，
6: 看，
7: 这都是
6: 没。真的嘞！来，
8: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9: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吗？那个。
7: 前面那个没事的，到那个马后头去。
9: 是吧？
1: 哎，也都不是。
10: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气坐呀。原来他们就是。在我们家，就随便骑一骑嘛，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
9: 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
1: 嗯，

0: 些娃娃呢，他有一项技能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出来做完活。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心疼疼我，现在已经被我给你。哎呀，但白干嘛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闪电，阿杰没事，阿干嘛闹？膝盖也闹，阿杰，阿膝盖也闹。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2: Çıkamız koyan adam aşkım götürsün.
3: Hayır, bana varan da. Çıkam olsun.
2: Rangma, şey de.
4: Kağız masinda. Bu da
1: lazım. Bu da lazım.2016年1月1号，刚下完一场雪，青年赛马会在昭苏天马场如期举行。这项卡尔坎特的传统习俗，每年都会吸引来四里八乡的

0: 牧民和小骑手。
1: 小泰哥，紧不紧张？
2: 紧张。
1: 想不想拿第一？
2: 想呀。
3: 快下！

0: Ласка!
1: Балам ислығына!
2: Балам пәлі болды!
1: Балам пәлі болды!
0: Ясқа!
1: Кір болды! Балам пәлі
2: болды!
0: Кие!
2: Аттан қой берді!
3: Тоқтатса
4: пәлі! Тоқтатса пәлі!
0: Налатая!
5: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6: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5: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动歪了啊！一路一路坐。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筒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3: 撞筒是绕筒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筒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4: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3: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筒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5: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筒，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筒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6: 上大会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7: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6: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5: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筒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8: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5: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9: 开腿喽！
10: 好。
5: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筒世界杯。
5: 对，我也是。
11: 以前都跑不来，都是这
12: 种。挑比赛的出场顺序：
13: 第一位河北师范，第二位吉林人，第三。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 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0: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好的，骑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

0: 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1: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2: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3: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就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2: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你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3: 小青，你这下奶了。
4: 太快生了，应该预产期是3月8号，回还有俩月。
5: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
6: 花了，花了，花了。
5: 哦，它飞进着都个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6: 多棒！
3: 哎呀，起来呀！
4: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7: 和走是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哎呦哎呦，呵，哈哈，哎呦，这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急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

0: 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
1: 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0: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1: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
2: 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
1: 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鹏辉，我是90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那今天我们发现啊，在我们节目中有一个新面孔，是我们的新大厨张丰伟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张老师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绝活给大家呢？
1: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吃的，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吃好。
0: 哦，你看人家就直奔重点，吃好。
2: 对。
0: 那来欢迎于老师吧。
2: 谢谢。
0: 因为于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在节目中呢给我们说很多有意义的这样的营养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小明呢帮我们说一下嘉宾的线索。小明，
3: 今天我要给出的嘉宾搜索线索，大家可要听好。第一条，这位嘉宾跟水有关。
0: 说他的性格是吗？
4: 而且得是运动项目是吧？
0: 哦，运动项目就多了。那比如说呢？
4: 游泳、
1: 跳水、划船、
4: 赛艇、
0: 翻板，
4: 对，这范围就太广了吧。
0: 小明，将你的搜索范围进行缩小。
3: 第二条线索是两个数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
1: 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十圈。
5: 那就是
4: 比分。
0: 你看，跟十有关的，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10公里马拉松游泳，
4: 距离，
0: 距离，对不对？然后您说的十人，好像
1: 没有，
0: 好像没有这个。哦，跟水有关，我想到了，十米跳台。
1: 哦，对，是的，
0: 对，咱们在跳水方面一直在国际上的这个位置，梦之队很厉害，
4: 遥遥领先。
0: 啊，十，然后二，那就是双人。
1: 双人，对
4: 对，现在有混双。
0: 混双，对不对？
4: 对。
0: 小明，我们已经猜到这个范围了，你要不然给我们直接公布答案吧。
3: 请看 VCR。

0: and champion from Edinburgh Masters, Xu Lian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2: 欢迎连老师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刚才小明给我们的好几个线索，一个是水，然后还给了一个十，然后还给了一个二。这个十我们觉得应该是十米跳台吗？
1: 对，十米跳台。我也有练单人，但是到后期我的主项就是双人十米跳台以及混双十米跳台。
2: 哦，而且我刚才看您在小片里面好厉害啊，那个都是平时你们都需要练习的一些动作吗？
1: 对对对，这都是打基本功要练习的。
2: 哦，老师没事儿，就是您今天的两位队员呀，他们都是有核心，这个力量都特别好。来，先说张老师，张老师，您这个腹肌目前练得怎么样了？
3: 满满了一大块。
2: 啊，满满了一大块是吗？
4: 我也是一整块。
2: 都是一整块是吧？那就不怕了。那个梁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刚才在 VCR 里的一些动作？
1: 啊，那可以，可以。这是一个倒立行走，我们叫
2: 简单吧。这小朋友好多都会做，你知道吗？真的，
4: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
3: 你也知道是小朋友呗。
2: 对，我也知道是小朋友。
4: 像老胳膊老腿的就
2: 算了是吗？
4: 对，就有点。嗯，
1: 可以。下一个动作，就是一个这样的侧手翻。
2: 所以就是考验你俩友情的时候了。虽然你俩第一次见面也没什么友谊。
3: 岳老师，我们来决斗吧。
4: 我先来吧，要不？
2: 岳老师拿出了一个老将的气派，
4: 试试啊。
2: 哇，您还有个起跳
1: 的，对对对对，还有助跑。哦，好。

0: 在一位同学展示完之后，需要请出另外一位同学
1: 跟上。
0: 哦，跟上是吧？好，张老师。
2: 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过呀。
3: 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决斗吧。
4: 我先把帽子摘一下。我天啊！不行，我没戏，我真的干不了。
0: 翻不过来，好，没事。来，
4: 太欺负人了。
0: 那个就是刚才呢，我们已经看了连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专业级的差别。虽然我们的努力的往上去够，但是还是有较大的差别，有点大。老师，那个我们就一步步来吧。您觉得今天我们先从什么开始练起呢？
5: 最基础我觉得就可以先从腹式呼吸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鼻吸口呼，然后你在吸的时候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肚子是绷住整体往里吸的，呼的时候也是明显的就是整体往外，对，手可以放在这里，然后肚皮去撑自己的手，
4: 就是我们的丹田气吗？是这个意思吗？
5: 啊，对，哇，
0: 你是做了功课来的。丹田气您都说出来了。
4: 我可是曾经一位歌唱家。
0: 歌唱家是吧？站到中间就知道歌唱家。要不然这样，您用腹式呼吸来一个 high C、你看专业不 high C、
4: 我试试看、
0: 好的。
3: 这是 high C 吗？更高了吗？
0: 对，这是 high high，
4: 应该是到了 B 左右。
0: 这是自嗨。那老师，您现在您说了一个腹式呼吸开始，然后呢，有没有再
5: 进阶一点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哈，像平板支撑啊、卷腹、仰卧起坐，就是要进行是慢式的，我们不要追求速度。运动的过程中也把这个腹式呼吸结合起来。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老师讲了这个腹式呼吸啊，我们其实我都有点掉嗓子了。其实我们做着饭的时候呢，也可以来这个腹式呼吸嘛，
4: 没问题。
0: 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活动量不大，但是我们的胃口已经打开了啊。那老师今天给我们准备介绍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5: 我今天想介绍一道，就是我在上学期间学会的一道黄焖鸡。哦，
0: 话说中国有三大快餐，请抢答都有哪些？
4: 哎，黄焖鸡
0: 。好，
5: 沙县小吃。
0: 哎，沙县小吃。对了，还有一个，
4: 我猜是兰州拉面。啊，
5: 对，
0: 大叔就是厉害啊。老师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道菜呢？
5: 一个是我确实很喜欢吃这个，还有一个是其实鸡肉它也是比较营养的，然后也符合像我们想保持身材然后锻炼的人吃，再加上我那会儿因为我2023年在英国留学，然后就很想念这个
3: 家乡的味道。
5: 对，
0: 然后你就自己做吗？
5: 对，我就自己学了一下。哦，
0: 也就是说您是厨房界的什么一个段位呢？
5: 一般来说我在留学期间的同学大家都还挺爱到我们家来吃饭的。
4: 已经是高阶选手了。
0: 啊，高阶选手了。行，但是主要还得看您老师这么温温柔柔的这个黄焖鸡，我觉得有可能拿不
4: 住。没问题，放开我来。哦，
0: 那行，那我们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我们现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4: 连老师，您来试试看。
5: 行，我先试试。
0: 哦，先试试是吧？行。我感觉他很凶残，就是跟他这个人设。
3: 就是你刚一来说的温柔的这个人设，有点反差。
0: 我觉得他就将他的温柔全部剁进了这个人间烟火。虽然这样说很有诗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有点这种，刚柔并济的感觉？您觉得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改良吗？
4: 这里啊，有一盆迷迭香，这种很棒的香料，不光可以去腥解腻，而且它还可以让这个鸡肉的味道更加纯美。
0: 哦，就是我们说放点迷迭香是吗？
4: 对，其实只是少量的这么一小掐就可以了，就这么多就可以了。
0: 那人家不都说的是可以，就是做黄焖鸡的时候放点啤酒吗？
4: 来，对，
5: 我以为是油呢。
0: 哦，那我就想说了，这个我今天开车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啤酒。
4: 那没关系啊，酒精是会挥发的呀。
0: 就是我做菜的时候我用些啤酒，
4: 少量的啤酒、白酒、料酒、洋酒都是可以用的。哦，
0: 所以大概我吃完饭多长时间我就可以

0: 个小时左右吧。
1: 但是我们还是可能要遵循一个，就是你沾酒可能尽量的要远离车，对吧？
2: 哦，对，所以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3: 对
2: 吧？
3: 对。
2: 那梁老师的今天他这个里面，您觉得加不加啤酒？
4: 我看大家的意见，我都可以。
2: 你看，梁老师又恢复了他的这个人设了，这个人设马上就开始扔了。大家都可以，你就想起来跟我那个样了。
1: 我们加点啤酒的话，它有很好的去腥的这种作用，
0: 而且特殊的风味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搭配。
2: 哦，行，那张老师，要不您开始吧。梁老师，我们是不是一般您做这个菜之后是要去需要去皮的吗？
4: 我一般会去鸡皮，可能相对来说热量会高一些啊。
2: 那我们就按照您的这个，平时方法啊。
4: 这俩就不要了，那基本上就去完了。我会调一个这个黄焖鸡的酱料酱汁儿，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再加任何水了，就纯靠这个汁儿。
2: 行，那个，这又是一档主持人和营养专家很轻松的节目，只需要由大厨和他的二副直接开始就可以了。那行，开始你们的表演。世界冠军给我们做饭的节目，开心。
0: 我想我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2: 当然了，
4: 这个汁儿就已经调完了，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葱姜先下到锅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肉下下去。因为我一般用那个电饭锅或者是电压力锅，就直接这样炖了。
0: 其实更像我们经常看到农家一锅出。
1: 这要再加上米饭，就是黄焖鸡米饭了。
4: 对对对，
0: 我已经很期待这个味道，料汁调得非常棒。
4: 啊，真的吗？好，然后把啤酒加进去。
0: 好，那我现在开火。
4: 开火吧。
0: 好。
4: 然后就让它先这样炖着焖着，到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把剩下的这些配菜放进去，就让它收汁儿，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2: 行，那总共这个时长大概需要多久呢？
0: 这个常温火的话，基本在35分到40分钟。
2: 行，好。
0: 那现在我们就调小火让它焖着吧，大概10分钟左右。
2: 1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
0: 哇哦，好，那我们可以关火了，那我们就出锅吧。
2: 哦，哇，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看起来不错。好，我们的黄焖鸡出锅了，来。好，欢迎梁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
1: 来吧，
2: 来先盖吧。
0: 哇，
2: 好香啊，好香哦。
4: 在大厨的面前
0: 看着这个菜色泽就非常棒。
4: 来吧来吧，吃吧吃吧，
1: 来吧，很有食欲啊。
0: 非常软嫩的一个产品。
2: 那您都觉得这个可以上产品线了是吧？
0: 我觉得是可以，因为无水无油的这样一款产品吃起来很健康，是非常棒的。
4: 哇塞，能得到大厨这样的评价。
2: 哎，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鸡肉最怕的就是柴，但是这个鸡肉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是我觉得就差一点米饭，再配个那个馒头，挺好的。梁老师，您看我们说了半天了啊，今天做的是您的平时的正常水平吗？
4: 说实话，就是在大家尝第一口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之前没有拿这种锅炖过。然后我都是拿那个电饭煲或者是电压力锅，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就是往里面加啤酒，我不敢确保它味道出来会是什么样。然后尤其刚刚得到这个大厨的肯定，就让我在厨艺这方面的信心又增加了。
0: 确实是非常好的，
2: 确实是非常好的。哎，我想再吃两块。
0: 这个香菇本身的味道很浓郁。
3: 对
4: 对，就是因为我直接用了那个泡的香菇的水。
1: 做的时候就说一点也不浪费。
4: 对，那碗水是灵魂。
0: 您看，说这么多，那这道菜它到底属于哪个地区呢？您知道吗？

0: 鲁菜算吗？
1: 是的，它
0: 它属于鲁菜吗？
1: 是的，
0: 鲁菜不是应该放很多酱油吗？
1: 嗯，我们说传统是浓油赤酱，那今天其实我们用到酱，用的是什么呢？是豆瓣酱。对，是的，其实口味有很多，但它最终渊源还是从鲁菜传过来的。
0: 哦，黄焖鸡是鲁菜。
1: 那今天有鸡有鱼，那我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吉祥有余的一个象征啊？
2: 哦，还很有寓意啊。
0: 您今天这个配菜配的可以啊，吉祥有余，
1: 是的，
0: 吉庆有余，
1: 是的。
0: 那您看，就是其他三道菜，你有什么说法吗？
1: 其实，尤其是鲫鱼豆腐汤这道菜，它是一个非常符合多元的一种文化，非常有营养，而且是很清口的一道菜。但吃起来不是很腻的同时呢，然后给大家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像我们的西兰花的话，作为一种粗纤维比较多的食物，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去缓解我们这个肠胃啊，然后包括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一些摄入也是非常棒的。
2: 包括它跟这个木耳的搭配，对吧？木耳本身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对，
0: 木耳它经常要容易清肺，
2: 对，它里面的木耳多糖，它对于调节免疫力啊，增强我们抗病防病这种能力啊，也是比较好的。对，我看今天我们这一桌搭配鸡肉，这是我们典型的高蛋白低脂的食物。
1: 是的，
2: 包括鲫鱼，这是蛋白质，包括我们刚才说木耳里边蛋白含量也比较高，还有青菜，对吧？
1: 绿色的青菜好像是维生含量是最高的，
2: 对，增强胃肠蠕动啊，哎，这种润肠通便的这种功效。
0: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顿饭的营养成分。
3: 整桌菜的热量为1390大卡，脂肪含量7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120克左右，相当于游泳一个半小时消耗的热量。
0: 好的好的好的啊哈。哎，我看到了，这顿餐呢确实是低脂又健康，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你看2025年的是第一年的体重管理年，大家纷纷的也都从各个方面吧开始锻炼，第二个就从饮食方面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强调。那我们平时在家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热量呀，包括营养成分是否合理进行搭配了。
2: 对，它其中有一条实际上就是平衡膳食，总量控制。
0: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吃啊，就包括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吃。我觉得这个，我不是给面，是真的挺好吃的，
1: 特别香
4: 啊。那如果能吃辣的人，可以再往里边放一点小米辣，味道可能会比较香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没有放太多辣椒。
0: 哦，那个连老师，我冒昧的问一下，大概您在这个厨界已经纵横了多少年了？
4: 我第一次做饭应该是20。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想着就是坐着玩一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学会的第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
0: 哦，对，西红柿炒鸡蛋也是我的拿手好戏。一般去别人家聚会的时候，我总要亮出我的王牌西红柿炒鸡蛋和蛋炒西红柿。
2: 看着好像挺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是吧？
0: 其实真不难。那您第一次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您有那么多讲究吗？
4: 没有，我就是按照那个菜谱，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做饭就只是仅此而已，会一点凉拌的，然后会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种，然后会煮个面，后面就是慢慢会做这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然后开始第一次尝试这种荤菜，
0: 硬菜，
4: 对，硬菜，
0: 大菜，满汉全席其中一道菜。那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您第一次做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第一次呀？
4: 对，像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拖着很多行李，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找自己的宿舍，然后第一次去找学校的这个大楼，找它的主楼，然后领自己的学生卡呀什么的，就是有挺难忘的这个第一次的经历。
0: 那给你最难忘的第一次经历应该是什么呢？
4: 要我现在回想的话，可能第一次上10米跳台。
0: 哦，第一次上10米跳台。
4: 对，
0: 10米，
4: 3层楼差不多，
0: 3层楼往下跳。
4: 对对对。
0: 哦，那你当时是属于天赋型选手，直接我就跳了？
4: 不，我们是先从1米、3米。然后5米、7米，最后上到10米，
0: 对，它还是有一个训练的科学性。
4: 对对对对。
0: 哦，那您上到10米跳台的时候呢？当时第一次往下跳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4: 哭，
0: 哭啊！
4: 对，

0: 是一当时其实一开始上去是不跳，就是不想跳，因为害怕。
1: 太高了，
0: 对
1: 正
0: 对
1: 常
0: 对，
1: 的那种反
0: 我
1: 应。
0: 们很多小朋友一起上去，然后大家站在上面一块哭。那几岁啊？您提到小朋友，我是8岁练的跳。

0: 练得不好的话，那个肚皮砸得疼。
1: 对，就是你可能你要么面朝下，要么背朝下这样下去，然后如果你从很高的台这样拍下来，你身上就会有淤青。
0: 那您有过这样的经历？
1: 有，每个人都会有，
0: 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初期练习的时候。
1: 对，就是像你刚开始学新的动作，或者是你这个动作可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错误，你完成的不好，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角度不对，那你就有可能会拍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像训练的时候看到我们梦之队大家跳的，那都是背后就是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这种，
0: 就千锤百炼。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成功的那一瞬间，对，成功的一瞬间。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就是向上生长都需要向下扎根，都是需要无数次无数次的这种啪啪啪啪这种练。
2: 真的是勤学苦练去完成这件事。
0: 那您提到当时您在上面哭，那您怎么下去的？
1: 就还是要跳，因为你会知道你今天不跳明天也得跳，你明天不跳后天也得跳，就是你迟早要跳，你就是练这个的嘛。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教练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你站到这个跳台上，你就必须要从台头跳下去，不可以从楼梯走下去，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九岁的时候您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1: 对吧？
0: 那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给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儿？
1: 这个要我现在说的话，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比赛。一个是环境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是你会有一种就是为国争光、为国作战的这种感觉。尤其是你要想到你要是夺冠了，这个五星红旗它就是因为你升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国外现场的时候，会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华人，他会在看台上看我们比赛，有的真的会给你拉那个国旗，就那种使命感、荣誉感一下子就油然而生。虽然紧张，但是脑子里那个时候已经想不了很多了，就是想着我要跳好，我要怎么给中国人争光。
0: 就是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就始终支撑着你。
1: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不只是运动员吧，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使命感和信念感。
0: 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我们去跳水，然后出国呀什么之类，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紧张。您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用信念感跟使命感，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大的一些方面。那对自己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哪些小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怎么去克服呢？
1: 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吧，都要以这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是有些问题困难你遇到了，你躲不掉，难过也好，或者是焦虑也好，没有办法，尽量的保持积极的心态，勇敢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和困难。
0: 那今天我们可能是刚才从连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他们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真诚。就是我虽然是运动员，我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是呢我也有过迷茫的时候。
1: 是的，
0: 我也有过失败的时候。那最重要的话，我就是坚持下来，可能这是我走上这条路或者是我今后路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1: 对，咱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一代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克服的。我们最主要要做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迈出这一步，然后先去做。
0: 我们确实知道现在时代发展的很快，我们面对的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未知，可能会有无数的第一次，但是既然我们阻挡不了时代的浪潮，那我们就乘风破浪，好不好？来，欢迎刘老师。好，让我们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好，那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纵身一跃信念破浪，人生出章皆是勋章。
0: 我感觉这个连老师不简单，一开始就是我说温柔似水，然后过来之后呢直接就开始快意江湖，是吧？到现在开始的直接占据这个舞台的主动权，帮我拿下这个，帮我再拿下这个，然后提供一下这个。
2: 我想能够辅佐一位世界冠军，我是很荣幸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首先呢，欢迎赵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今天啊，我带来一道我独家创作的一道菜品，让大家知道这个美味跟健康能够兼得。
2: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营养嘉宾张婵。今天呢，我也是带来了满满的惊喜。然后我们从养生呢到运动管理，就像我们把实验室的分子料理搬进了厨房，然后我们把健康管理跟营养健康和美食呢结合到一起。
0: 那很少能见到张老师穿得这么运动，
1: 是，
0: 是不是？一看就是今天做好了各种准备。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呢，张老师是一个提前有台本的嘉宾，所以他每次这样穿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去估略一下今天的运动可能朝哪方面了，是不是？小明，每次你都这样？
3: 对，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呢？我的提示是两组图片。
1: 这个，因为可能常在网络上冲浪的人应该能知道，人字拖是某一个地区的标配，大背心、大裤衩、人字拖。
0: 啊、哦，是吗？
1: 对，
0: 你这么潮流的，你这么时尚的，
1: 对，
0: 我真的我一看到之后，我都立马都懵了。我说这人字拖什么意思啊？哪个运动和人字拖有一定关系？
1: 刚才考虑的是没有运动啊，只是说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一个地域的一个特点。
0: 哦，
1: 对，
0: 什么地域呢？
1: 广东。
0: 广东。
1: 对。
2: 第一张呢，图片是花，第二张呢是剑，那就是花剑，
0: 好烂的谐音梗。

0: 好的，让我们欢迎李老师。哎呀，哎呀，虽然您来了之后呢，我觉得离远一点，但是不妨碍您还是很帅的。
1: 大家好，我是击剑运动员李秉伟。
0: 然后这个您拿的能不能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1: 我现在手上拿的一把呢是花剑，这是我们击剑的其中一种剑种。花剑它跟其他几个剑种的区别呢，就在于首先从剑柄上，枪是握柄，就跟握枪一样。佩剑呢，它是一个劈的一个攻击的一种剑种。然后呢，我们击剑呢是一个刺啊作为攻击方式的剑种。
0: 哦，也就是说花剑更多的是
1: 对刺。
0: 那还有哪一种呢？
1: 还有一个是重剑。
0: 重剑就是砸对吧？因为它很重。
1: 对，它是我们三个剑种里面最重的。像我们花剑和佩剑主要就在500克左右的重量左右啊，但是重剑呢它就到700克左右。然后它因为攻击的部位是全身，所以它的防守的这个触手盘呢也大一点，好让这个运动员做防守来用。佩剑呢是上半身就包括头和手臂啊，花剑呢只有躯干中间这一块，手臂和头都不行。那重剑呢是从头到脚到鞋甚至都可以攻击。
0: 来，不要跟他们说，来，让大家猜一下。来，那您觉得是哪个应该是重剑？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重剑，这个更沉一些。
1: 对，没错，
2: 对吧？啊，而且这个剑
1: 护手盘更大。你看，相对于花剑而言，它这个护手盘起码大了1/3种。我们花剑和重剑都有这个剑头，通过这个地方刺到对手身上，然后来感应。你看，像佩剑，它就没有，它是一个盾形的一个束钢卷弯了。佩剑只要全身劈到，无论是剑头或剑身劈到对手啊，都可以亮灯得分。对。
0: 那赵老师可以先来
1: 吧。对，那先跟赵老师。
2: 对吧？
1: 正好赵老师用的是重剑嘛，比如说你刺我，然后我做一个防守动作，就是你攻击过来
3: 这样。
1: 这是我一个防守的动作，就是他刺过来。然后我这时候压着他的剑做完防守之后，我再刺他。重剑因为它是个全身的项目，距离会离得比较远。那么它跟其他两个剑种有个特别不同的一个攻击方式，就是让刺脚。然后这是重剑的一个特有的攻击方式。佩剑因为它是一个劈的一个项目，你比如说我劈头，你就防。对，劈头。对啊，这是一个佩剑的攻击方式啊，劈头。
0: 就好像一个庄子，就是他说劈头，你看啊，上去
1: 劈头，
0: 他劈头你盖脸，劈头盖脸，
1: 这老师配得特别好。

0: 那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击剑运动的下面的三个小项，那也分别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展示。那现在我们想跟您学习一些运动。
1: 我们击剑是个非常考验反应力的一个项目，今天准备了反应的小练习，跟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玩一玩。
2: 反应挑战一，两人为一组，把手套放到半空中抛下，另一人去接，锻炼手部反应力。
3: 你看他们两个已经分好组了，你看他们俩今天这个搭配了，而且人家是一看是来运动的，对，咱们两个一看就来做饭的。来，三二一，开始扔扔扔，
4: 开始扔扔扔。
1: 好，
3: 有点简单吧？你是哪边派来的？
5: 刘老师，你看那儿，刘老师，你看那儿，刘老师，你看那儿。
1: 啊，干扰到了，我刚要回头。
3: 来，把这给我。
1: 好，
3: 你只拿着这个啊，这是我的。
1: 哎呀，好，最后一个，
3: 你果然是他派过来的卧底。
5: 当时李老师的反应太快了。
3: 那你来，你接，你接，咱组派你来，咱组派你来。
1: 好，那我就给张老师放一个。
3: 张老师加油！
5: 我
3: 张老师，你不至于吧？
1: 好 ，OK， 我接一个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来，哎，很好，很好，很好。这个，好。
3: 哎呀，最后一个加油，
5: 还是挺紧张的。
3: 好，哇，平局了，平局了，平局了。对，我觉得这个小游戏还是蛮好玩的，像这样的扔手套，就有点像我去游园的时候，他从上面去接那个棍子，
1: 对对对对，
3: 我接那个饮料瓶，
1: 是是是。
3: 对，但是那个我得买票进去，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只需要把我的这个电动车手套和我爱人电动车手套拿过来，哎，就直接可以玩了。
1: 是是是，非常有操作性，平时。
2: 反应挑战二。三人围成三角形，主持发好口令，往左大家一次往左旋转，并抓好剑柄，往右同理，锻炼整体协调力。
1: 考验一个反应判断，因为他说是左和右嘛，错了的话就会撞在一起。
3: 对，会撞。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游戏我挺爱玩的，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好，蹲下。
1: 啥子？
0: 蹲下，你不得活动一下吗？
5: 热身是吧？
0: 啊，来，蹲下，起立，左边，左边。哎呦哇哦，
1: 太棒了，太棒了！
0: 终于成功一次啊，
1: 整点的汗都出来了。
0: 那个，您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拿刀的感觉了，是吗？
5: 对，准备开始切菜了。
0: 准备切菜了，是吗？行，好的，他都准备开始切菜了。您今天会准备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带来一道非常有回忆的，就做运动员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一道菜，叫红烧鸡腿。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看这个站位的就发现了啊，这个李老师在厨房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造诣啊。
5: 三位主打陪伴，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又是一个您辛苦的一天。
5: 对，没有问题。正好鸡腿拿过来已经去好骨了，我把这个鸡皮稍微去一下，因为这个鸡皮里边含有饱和脂肪酸，对，吃多了啊对人体的这个心脑血管不是特别友好，所以说咱们就给它去掉。知道李老师是广东人，广东呢有两个特产，一个是陈皮，还有一个是火蒜，江门的火蒜。
0: 那这个火蒜就是火上烧一下，是这意思吧？
5: 正经的火蒜应该是在一个半密闭的一个空间里边，底下放上稻草啊，蒜铺在上面，把这火点着之后灭掉，不要明火，就拿这个烟跟热度去熏烤它。对，把这个水分给烤干掉。
0: 就是东北的那个炕上，然后放点蒜。
5: 类似于吧，类似于就让它的烟跟温度去烘烤，让它的水分流失，完了之后不会破坏它本身蒜肉的那个白色。对，
0: 这就是做菜的这个陈皮。
5: 对对对。
0: 一般平时喝的那个陈皮可能会发点黑色。
5: 对，陈皮这个东西按理说是年份越久越好，而且它年份越久啊，它这个颜色越深。
7: 为什么越老越好呢？因为它存放的时间越久之后呢，它里边的一些成分呢就会越稳定一些。

0: 刺激性的一些气味呢，也会慢慢的散出。所以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呢，陈皮存放的越久，然后也对人体的益处越好，当然它的价格也会越贵，
1: 而且它的药用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很多人他就习惯喝那个陈皮那个茶。
2: 对，
1: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年份呢？
3: 基本上咱们是按照颜色去分辨就可以。年份稍微短一点的，它的颜色呢偏甜的，而且你闻起来呢它有个酸味，8年到10年或者12年的这种，它的颜色呢是那种棕色，去闻它的这个味道呢，有陈皮的这种厚重感已经有了，但是呢还是有些许的那种果酸味，还是有一些。15-20年以上的这个陈皮呢，它的颜色呢就属于那种棕黑色，如果你再去闻它的这个香气的话，那可能就是那种非常醇厚的陈皮的香气，它的果酸味就完全没有了。
1: 嗯，那小明呢，帮我们来展示一下陈皮应该怎么去挑选，以及它不同的图片。
4: 好的，这个需根据香气、手感、重量来整体判断哦。望，看颜色，年份短的陈皮内囊与外表颜色浅，年份久的颜色更深，呈棕褐色或深棕色。闻，3到8年的陈皮稍有果香味，带果酸香。10年以上的陈皮清香扑鼻，没有糖酸味。20年以上的陈皮沉香醇厚。摸，感受陈皮重量，年份越长越轻越硬，20年皮薄如蝉翼却不易碎。
1: 哦，那真的有就是一放放了几十年的陈皮，
3: 太多了那种。
0: 李老师有没有关注过像广东有些嫁女儿的？
5: 对，
0: 嗯，然后这个陈皮是可以作为嫁妆的。
3: 对，广东是陈皮嫁妆，福建是鱼肚嫁妆。
0: 哦，对。鸡腿里呢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每100克鸡腿肉呢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特别容易被吸收和利用，有利于呢我们的肌肉修复，增强免疫力，特别适合需要健身增肌、免疫力低的人来吃。当然呢，缺铁性贫血的人群也可以来多吃。
3: 对，但这鸡腿肉今天我就是用了一个煎的方式，咱们冠军食堂讲究的是健康美味，把这个炸鸡腿呢稍微变一变，改成这个煎。
1: 对，我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在您做饭的时候呢，就是李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那个还有什么我要干的吗？就一副这个找活的样子啊。李老师平时在家做饭吗？
5: 我属于打下手，会配合一下。
1: 比如说都打什么下手呢？就是让你干啥你干啥是吧？
5: 对对对对，主打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聊天很重要，
3: 提供情绪价值。
1: 那这样李老师，就是您这个反正平时也做的比较习惯了嘛，来找上5个词来夸他。
5: 其实上来肯定先想，哇塞，这味道已经，对吧？色香味俱全，对吧？
1: 垂涎欲滴，
5: 对吧？再加上已经感觉到这个满满的心意都在里面。
1: 对，我第一次看到张亚手在做饭的时候开始腼腆了，那个表情，哎呀，在夸我呀。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夸他，他就开始自夸，然后没事的就把自己膨胀一下，然后没事的就开始夸夸自己，然后现在有人夸的时候，反而你走的这个含蓄路线，
3: 对，不好意思了。鸡肉先做熟之后，咱们调一个汁儿啊。
1: 那就哎，我觉得这个汁儿可以让李老师先尝一下。
5: 好，
1: 反正它主打一个清淡嘛。
3: 可以，嗯，没事，我在旁边告诉您放多
5: 少。好好好好。
3: 放点生抽。
5: 好。
3: 走，老抽。
5: 好，
3: 找找颜色。
5: 好的。
3: 再来。
5: 好好。
3: 再来点。好嘞。来翻匀。哇哦！最后我来点水。哇哦！您做的红烧鸡腿吧？
5: 对，红烧鸡腿
3: 一定要有一个烧，
5: 焖一焖，煮一煮，
3: 对，
5: 让它入味一下。
3: 而且放汤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呀？咱们要把陈皮放进去。嗯，这就是您在前面耍花剑，我在后边耍花活。
5: 好嘞。嗯，你看这陈皮香的，一煮就这个陈皮味就出来了。
3: 好，改锅盖。
5: 好嘞，
3: 稍微焖一焖，焖个几分钟。
1: 好听话的助手，好听话的搭档啊，
5: 配合特别好，
1: 主打一个可爱陪伴。
5: 我们的陈皮火蒜烧鸡腿完成啦，噔噔。
1: 李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5: 欢迎，谢谢。
1: 好，那这个蒜我可以直接单吃吗？
2: 没问题，
1: 它不是配菜，

0: 它是主菜一种。
1: 对，它是可以放在里面直接吃。
0: 哦，这蒜挺好的。
2: 那我们也尝一下。
0: 它有那种蒜香。
1: 对。
0: 烧过之后，它好像有一点那种烟熏火燎那种感觉。
1: 刚才我吃了一个，这鸡肉加上陈皮，你一块吃，
2: 搭配着吃。
1: 对啊，它微微的甜，果香味很浓。
3: 对，而且它能中和这个鸡肉的那种腻的
1: 对
3: 感觉。
1: 没错，这个干炒牛河，还有一个蒜蓉油麦菜，这个是属于粤菜里边为家常菜。这个呢，就是咱们广东那边这个老火靓汤的这个感觉。用了咱们的冬瓜、莲子、一点的陈皮，包括这个薏仁米，加上老鸭，去包制的这么一个汤，
2: 非常去火。
0: 啊、哦，这个汤其实可以一会儿多来点。
3: 这里边冬瓜，然后还有包括莲子，它们呢能够生津止咳，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好的一款食材。
0: 我感觉好像这桌菜有点那种药食同源的感觉。
3: 对，我们今天主打就是药食同源。
1: 没错。
0: 哎，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说法啊，桌上这桌菜有肉有菜，然后还有像我们的米饭主食什么之类的，你们会先吃什么？
1: 我可能会先吃肉。
0: 为什么？
1: 习惯性的先去尝尝这个大菜。
2: 我也是。
1: 对，
2: 先吃硬的。
3: 我也是喜欢先吃肉。
0: 是吗？是吗？就是你们都是务实派啊。但是真的就是他们去减肥或者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就吃的少一点会更健康一点的话，他们会先吃菜。
3: 对，应该是先吃菜的，
0: 然后呢再吃肉，最后吃米饭，啊、吃主食。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们说的，我先把大菜吃了吧，要不然呢，万一跟张老师这样爱吃的人坐在一桌上，
3: 到后面没有了，
0: 到后面没有了，对不对？
3: 对。
0: 好的，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一整桌菜的热量在1300到1500大卡左右，脂肪100克左右，蛋白质150克左右。如果想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慢跑10公里或者跳绳60分钟呢。
0: 老师呢，我刚才在推荐的时候你就说了啊，你们在训练队的时候经常吃这道菜呢，是不是能够让你想起很多你当年的一些事儿呢？
2: 是，就这道其实是特别有回忆的一道菜。红烧鸡腿其实虽然说是一道特别日常的一道菜啊，但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击剑比赛经常会从早上比到晚上，然后一直比决到冠军比赛才结束，那么中间是没有留出吃饭的时间。那所以说每当我比赛比到一半的时候，中午饿了，我基本上就是带一个鸡腿，非常便捷，拿个袋子一装，在每一场中间间歇的时候找点空档，然后就吃个鸡腿，然后就继续打。那今天大厨的这个再加上陈皮，又添加了一个家乡的这种回忆，真是又对这个菜赋予了新的这种感觉。
1: 谢谢。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当时为什么去选择击剑的这项运动？
2: 就其实我小时候，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还是 CCTV 六播一个那叫佐罗，佐罗电影。
3: 我有印象，我也是最后画一个 C。
2: 对，
3: 非常帅。
1: 刚才拿到他那个应该是佩剑吧？
2: 对，就小时候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啊，对那个。佐罗这种行侠仗义的这种剑客的这种精神很帅，就留下了一个种子在心里面。后来到小学的时候呢，就我们区队的教练到我们的小学来选材，然后呢一说谁去想练击剑，我就说啊，我去，
3: 勇敢举起
2: 手。对，然后就是这样子走上了去练击剑的道路。对，
1: 我分享一个我最逗的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我们家里是有朋友在工厂里面嘛，他给我做了一把一米多长的一个大刀，我当时的武侠梦就痴迷到什么程度，尤其是放暑假的时候，我就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背着那把大刀。对，真的就往后背一背，前面还得挂一个这个，我拿红领巾，对，都是红绸子嘛，我就拿红领巾别在这儿，就背到背后，去哪儿都感觉威风凛凛的那种感觉，
2: 太适合来练击剑了。
0: 你是被一个厨子耽误的击剑爱好者。
1: 没错，
0: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呢，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侠客，行侠仗义。凡是在江湖上有哪些不平的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大侠出现。那个侠客和剑客，你是怎么理解的？
2: 其实侠客是小时候我们东方的小说里面的这种行侠仗义、行走江湖的这种角色那么剑客呢，它更多是一个击剑，它本来就是像欧洲的传统的体育项目，击剑是他们的这个骑士里面决斗的一种运动，它崇尚骑士精神，为荣誉而战。那么所以剑客和侠客其实在这个行侠仗义的这个精神层面和行事的这个主张正义的这个层面，它是

0: 很相似的，
1: 就是向上向善正能量，
0: 对对对啊。
1: 那您看啊，现在其实基建我们就有三种的这样的一个建树，那每个国家他们的基建的方法或者是他们用的这种战略是一样的吗？
0: 在基建里面没有像就是我们中华武术这么多流派啊，但是我更多的是讲是风格和打法。比如像德国，我们这个说踢足球就德国战车，它在击剑的打法上也是展现了它这种凶狠啊，很拼体能，对，非常激进啊，就进攻的这种特点。像意大利啊，它就很多这种细腻的这种技术，它很多是在技术和规则上面一些细腻的这种控制上面啊驻场啊。那像我们中国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个打法。原来我们中国是师承当时苏联，在学习苏联的那套板板正正的基本功的这种打法之后呢，我们结合我们中国的文化，温良恭俭让，就是这些文化对击剑的一个熏陶啊，中国的一些打法还比较克制以技巧著称，
1: 较为灵活，
0: 对，很灵活的那种打法。
1: 在巴黎奥运会上，我们的击剑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绩，是吧？
0: 对对，这次巴黎奥运会上有两个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取得了奥运会的金牌，一个是我们的花剑张家朗，另外一名是女子重剑的江敏慧。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举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国人不适合击剑运动的固板印象。那虽然呢在之前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击剑运动上的其实一直是西方国家他们占有很多的一些主导地位。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从1984年开始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击剑一直都是一个叫潜优势项目然后但是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它本身一个是像您刚刚说的历史的原因另外一个击剑作为一个交手性的项目，它需要不经常去对打来积攒经验，跑到人家欧洲去训练，然后这个经费啊等等的就投入特别大，所以我们当时更多的在国内练兵，然后出去打比赛对战，在打法上等等的就会存在一些差异啊，然后呢对最新的打法没有更新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水平一直在第一梯队的这种上下波动直到这几届奥运会逐渐我们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之后，然后我们的打法等等的都跟国际的接轨也特别紧密了之后，这几届奥运会陆陆续续的成绩就会有突破。
1: 也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开始慢慢的取得了很多的一个成绩。
0: 是。
1: 那您认为击剑里面它蕴含着怎样的一个侠客精神呢？
0: 就像刚刚我讲到，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些打法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啊，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我的教练王海滨。当时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面，他们团体当时是对法国，我们董少智当时一剑甩破了对手法国队的这个运动员的头，甩，对，因为他的剑力气太大了，然后会勾到后面的头盔的这个上面，然后当时就叫个紧急医疗暂停。正常来说，他只要不弃权，那肯定是代表了这法国运动员想要继续战斗，但是他又受了伤，他其实肯定是这个时候状态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运动员就董少智就没有选择继续去追击他，去穷追猛打，趁他这个受伤了去打败他去得分，而是跟他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拖到时间到，让这一场比赛就过去了，换另外一个对手上来
1: 了。就特别像我们提到了侠义，那现在呢，击剑也是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李老师呢去学习了击剑的各个方面。其实说实话，我之前是把重剑呀、佩剑呀、花剑呀，我真的分不太清楚，我统称为击剑。
0: 今天就知道了。
1: 今天确实也就知道了，而且也学到了很多练习一些反应能力的。那也欢迎李老师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侠客精神，让我们去了解了击剑呢，它在它里面蕴含的一些独特的一些道理，以及了解了我们现在击剑运动的一个发展情况。好，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谢谢。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你就是生活里的真冠军。
1: 侠电影它一般是这样的，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路线。
0: 好，
1: 就比如说是这样子的，您先劈，
0: 好，
1: 劈，然后对，再这样劈，然后咱俩还在这交叉一下，这样交叉交叉交叉，然后我刺，你输了，对吧？
0: 是是是，
1: 配合我演一下啊，来准备啊，首先啊，先这样子，这样，然后绕，快快绕绕绕绕绕，然后刺，对对对对。

0: 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集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玲。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老师。
2: 姜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回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

0: 况出现。
1: 嗯，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4-5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是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2: 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我妈进。
3: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我就有点生气，我就是去一个别的地方不理我妈，我妈就是骂我，然后我就会在床上假装躺着睡觉，我就听不见了。
4: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5: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6: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这些心理，
7: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8: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
9: 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10: 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
11: 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12: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13: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1: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100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14: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1: 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0: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1: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5: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1: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我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
16: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却是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0: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1: 它不是
0: 个长期。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

0: 式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他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他有调节或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不是说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姜老师，
2: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他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啊，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1: 就困了，
2: 对、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2: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1: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3: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为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0: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他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他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

0: 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了一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1: 哎，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孩子还激动，还打呀，是什么这类似，吹呀。
0: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2: 听不到，
0: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说：“妈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3: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1: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3: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认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说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他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1: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就其实体育运动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宣泄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他的性格，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

0: 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1: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2: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3: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一种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4: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5: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6: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7: 不太了解。
2: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6: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1: 这个倒没了解过，
4: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5: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所以买了个篮球。
0: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8: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0: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9: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的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0: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10: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实际上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身心的投入到某一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

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

0: 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1: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
0: 嗯，
1: 对，他们能更好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
0: 嗯，
1: 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0: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1: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2: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1: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0: 哦，这个他
1: 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反正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0: 嗯，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呀，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0: 嗯，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0: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2: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0: 对，
2: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0: 哎呦，

0: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
1: 嗯，
0: 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1: 美，
0: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1: 那其实刚才这位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2: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1: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2: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1: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2: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1: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去跑去，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啊，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2: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
1: 嗯，
2: 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也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1: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2: 对对，
1: 嗯，
2: 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0: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去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1: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

0: 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1: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2: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3: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4: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5: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6: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7: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他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啊，下了课这个就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8: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9: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10: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11: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0: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12: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0: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13: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家长有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0: 那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13: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0: 有什么？
13: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一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个孩子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14: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

0: 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比如女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像这种项目的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如果失败，它就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说他就让他胆子更大一点。你比如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

0: 家空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通过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要。

为什么？他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用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啊，有些自闭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

0: 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十一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大家一生啊难得的一次经历，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立。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

0: 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们，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很复杂，所以就连摇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着脚，就会摔一跤，都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7: 坚持还有5秒钟，5、4、3、2、1。
1: 我叫胡胜才，
8: 范子腾，
9: 匡威，
10: 梅楚玉，
11: 陈庆元，
12: 吴希文，
13: 跳绳运，
14: 韩子月，
15: 刘子涵，
16: 温子明，
17: 邓新成，
18: 杨雨欣。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刘娇涵，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玉，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校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是出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山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

0: 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米06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3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颖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她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颖她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节，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四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李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

0: 我这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2: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1: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1: 谢谢张老师。
2: 好，谢谢。
1: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3: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1: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3: 郑州。
1: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3: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
1: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3: 是的。
1: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3: 好的。
1: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3: 转鼓方。
1: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3: 是的。
1: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3: 练习。
1: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3: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1: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3: 没有。
1: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吗？
3: 喜欢。
1: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3: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1: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3: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1: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3: 是的。
1: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的？
3: 做点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等等等等。
1: 真是太棒了。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3: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1: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3: 好的。
1: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令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这一项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3: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有才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4: 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5: 热爱，
6: 能强身健体。
5: 跆拳道特别酷。
4: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5: 吴静玉。
6: 陈忠。
5: 吴静玉，
4: 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7: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4: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8: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战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静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7: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

0: 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金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1: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靖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0: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1: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0: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靖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靖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靖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

是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

0: 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敬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敬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敬玉以罕见的一比负一，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 那你读大学的时候

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武道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3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

0: 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金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的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 这是

0: 一位伟大的运动员，他来自中国。
1: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他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的在突破，在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4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0: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1: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1: 那好了啊，接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1、2、3，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2: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3: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

0: 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0: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2: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1: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3: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1: 为了得分。
4: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

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静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

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一样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

0: 望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嗯，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1: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香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黄。
0: 古法制作老香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黄做出来需要三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黄，甚至有百年老香黄价底一斤黄金的说法。

0: 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

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

0: 秦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沁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石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工人八个钱有这家里，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彭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

0: 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鱼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的。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五十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七十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正月山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八二年七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瑶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瑶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拍我拍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

0: 22、23就休息了，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2个字，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炉窑掏的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陶的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2: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1: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古东方。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3: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4: 几百户窑洞，100多、200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
1: 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 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 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 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它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 它市场上逐渐地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储备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人家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组织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又开始逐渐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 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0: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2: 这黑陶是啥呀？
3: 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2: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他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4: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 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朋友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瑶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4: 怎么说呢，他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4: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右边打，好，速游。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线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哥，
1: 那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嗯，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
1: 嗯。
0: 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行。
0: 发动。啊，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不是条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不要绕好几个。

0: 喝的。
1: 哎，有点冷了。
2: 我也不是鞋子过来啊，这个东风这样提过来。
0: 好。
2: 我这边打方向。
3: 老左。
2: 啊，对。老左，再打，再打。
4: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2: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到，
5: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2: 抓住了吗？
3: 抓住了。
2: 你跟着我走，没问题啊。坐哪个线？坐哪个线啊？
3: 好的，好的。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牵住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一千来小时那个动力在这，你要我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咵推着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是脑壳干倒。你如果你如果，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
3: 他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1: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3: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4: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

0: 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悬挂，以前没有悬过，我有一点害怕。
1: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2: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3: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2: 啊，
3: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4: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
5: 这样子可以，哎，
2: 可以，啊。好，松油。
5: 想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0: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缸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
5: 前。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4: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4: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未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4: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7: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2: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

0: 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超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

0: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1: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0: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1: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1: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1: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0: Ready。

0: Look at that.
1: Get it all in. 稍微焦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0: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1: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人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1: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1: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2: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2: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3: Well, we're in Qingdao.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2: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在2024年12月。他们完成了中国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随着海水制氢成为可能，氢气生产和净零排放之间只剩下一个障碍，那就是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

西为路，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

극장 七黄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和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环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环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 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祖玉佩中的玉皇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 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 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祖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珪、章、虎。 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祖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祖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祖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 唯有步履从容，祖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越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黄连珠祖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虢国国君国稷。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稷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稷佩戴着祖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 一生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清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 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璜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

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比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针这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对，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的设计师盯着上课。咦，啊！
7: 可能我哼不出来了。
4: 好了，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上面。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是很久，小是非，肯吃亏是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泽，泰格拉玛格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对这个连男女连任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
3: 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4: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0: 吗？
1: 没意思，不好意思，
2: 不能跑，
1: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比较开外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 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长江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4: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4: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

0: 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1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

0: 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1: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

0: 遇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忧郁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2: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你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啊，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3: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

0: 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1: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2: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3: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他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妻女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

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制，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

0: 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上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的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什么？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连续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为非荣化作最后的梦想。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

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

0: 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到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是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对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

0: 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来说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3: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

0: 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0: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0: 啊，是。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在第六
0: 代。那你这个样子说，这个砖寨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1: 一百
0: 三十多年吧。
1: 三十二三，不是三十二。
0: 哦，到现在有一百三十二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做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4: 你过去青石寨啊，
0: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要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

0: 就真的
1: 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3: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3: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3: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4代都有。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听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啊、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可以。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是啊，
1: 今天刚开始、哦、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
1: 哦、这个题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题面，
1: 送题面，
3: 题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兰，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在婚礼开始，领炮。新郎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一鞠躬。

三鞠躬，妥当。第一届主席，一鞠躬，三鞠躬，三鞠躬。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兵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1: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5000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1: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1: 您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政府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吾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层。

0: 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湿。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10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韵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 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讲

0: 两排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1: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2: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3: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的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3: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兰玉。
0: 哎，我看到有3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意。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1: 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1: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3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亚运会
6: 亚洲运动会开幕。

0: 制现在开始。
1: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2: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3: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4: 熊猫。
3: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5: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3: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6: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3: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

0: 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桂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药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一九。

0: 62年出生呢，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学院呢，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对长白山人呢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推开局吗？哇，推开局，哇，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林后面是什么地方？
1: 这边的话就是2000顶多3000顶。
0: 也挺高哈。这个山上有蛇吗？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秤骨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彩色档案。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划船。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4: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让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

0: 咱们那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4: 老师，咱们可下架了。
1: 来最名菜
5: 酸菜，
1: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1: 还得谢谢裴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3: 就裴老师能来到了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3: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3: 啊，
1: 好，上。
6: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

0: 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会。
1: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堪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0: 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快货到八都线，
1: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在他那个八都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4: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1: 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1: 白天冷是几

0: 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3: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那是做好了。
3: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
0: 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3: 5年，
2: 这是02年的。
3: 02年的。
2: 对对，
3: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4: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5: 慢，
6: 这个稀饭，
5: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6: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5: 兰花。
6: 兰花哦，
5: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6: 哇 ，OK。
5: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6: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5: 不行，这个不行。
4: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6: Oh, nice!
4: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啊、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啊、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哦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啊、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哦、哎呦呵，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啊，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

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

0: 就像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的，这个体质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将近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咋的？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明年的准备就干，准备就干。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Oh.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贵州的群山不仅塑造了美食，更塑造了未来。太阳升起，我告别了镇远的古老巷陌，去探访一处顶级工程奇迹。我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前往贵州最新的地标之一。
1: Man, I am just so excited to take a photo of this thing.
0: 一座全新的创世界纪录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上主桥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他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Hey, Chris, so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1: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

0: 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tie-dye.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Wow!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寨人生活在山里面，对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2: music.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2: 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5: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

0: 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楚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1: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两路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知道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一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1: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坏国呀，我不你玩周回瑞，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呢，他人的一个
2: 地方自治。
3: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1: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3: 对，
1: 马脚都有个30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兵，立即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0: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1: 在望江阴之战呢，彭义南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骑，怀的东南第一战功。
0: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4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4: 这个湖南人呢，6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

0: 啊，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1: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2: 400多年前，土司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1: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重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有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3: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这里就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1: 看着停泊在游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3: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重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6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6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4: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那段日子里，一个石孔要几天才能凿成，一段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6个人就常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 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

0: 沸腾了。
1: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2: 对，
1: 旱了之后。
3: 这是大概到六点钟，你是搁到下午五点多钟，中间的又出去又装，你看高跟点，看出这心里欢喜啊。
0: 在小龙洞三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六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4: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呢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0: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他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线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嘛，300多床我就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人好埋哦，他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个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啊，你就

0: 没浮想嘛，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1: 芙蓉镇的水至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唱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2: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岐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1: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3: 这就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啊，过的照片。
4: 哦，你还不要知道的？哎呀，还是很帅。
1: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5: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1: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5: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1: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5: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 跟我祝贺。

0: 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北文不如一见。
1: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幽水河的两岸。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屏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5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5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它光是个国旗吧，俺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岛上这个渔民出行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大船小船，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才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5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10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年。

0: 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1: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七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1: 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域，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知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

0: 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1: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都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积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寺。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4: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沿着一带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 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

0: 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树就很早了
1: 啊。
2: 算是在当时啊，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有的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着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为这个事整的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怎么这水快子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拖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架子，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天不过村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在去世当地那个到4天8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妄占必危。作为守护夏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1: 国家里有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利益，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

0: 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1: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整体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2: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2: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市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修行，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2: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就是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2: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记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了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

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京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

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自行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

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3: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都知道，在弦乐乐器当中呢，没有一个乐器是用拇指来按弦的，那么大提琴除外。所以说呢，拇指把位的练习是大提琴的一个特殊的技巧。今天我们来学习拇指把位的训练。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拇指把位的练习。那么跟大家今天一起学习的同学呢，是王亚森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亚森
1: 好，大家
0: 好，
1: 同学们好。
0: 好的，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欣赏一段视频。来。

0: 好的，视频欣赏完了。你看完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首先，咏叹调它和抒情调是一样的。咏叹调一般表现的形式有，独唱，在歌剧里面它是必要的一部分。
0: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弦乐三重奏，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一首小咏叹调和我们学习的那一首小咏叹调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呢，形式不一样，然后旋律的内容也不一样。在这堂课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不仅仅要给同学们讲解拇指把位的应用和练习，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小咏叹调，尤其是巴哈创作的这一部小咏叹调，来学习它和宣叙调有什么不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辅调的多声部。用和声的听觉来找音准，来感受巴洛克时期这个音乐风格的不同。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上课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一首由巴哈作曲的小咏叹调。咏叹调呢就是抒情曲，它的这个表现形式呢可以是一个独唱。也可以是多声部的一个重唱，不仅仅是一个单旋律，还有其他的同行的几个声部
1: 学声部同时进
0: 同
1: 行。
0: 时进行。它有的时候是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同时进行，还有一种是交叉的，那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咏叹调，因为它是一个抒情调、抒情曲，所以呢，它就要比宣叙调呢要更多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拉一下前面这一段啊。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巴哈的音乐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多声部在里面。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听觉上，比如说我们要在听音准的这种感觉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多声部？你有什么练习的好方法吗？
1: 多声部就是找到和弦，我觉得和弦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合钢琴谱来看。
0: 对，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和声啊，第一个和声呢，钢琴是嗦西
1: 嗦
0: 瑞，
1: 西
0: 是
1: 瑞，
0: 吧？
1: 对。
0: 嗦，好，我们钢琴在这不动。然后你是什么音啊？是
1: 西。
0: 和弦当中的第三音。那你把这个西表西，哎，给它拉出来。好，张老师弹，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大提琴的旋律是在整个钢琴和声当中的，它的一个部分，第三音。所以同学们在演奏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和声的听觉，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拉的不仅仅是一个西这个音，我的脑子里还有嗦和瑞，
1: 是的，
0: 啊，如果说只是我们俩来拉的话，你再听一下这个效果。啊，第一个音，好，
1: 单薄一些。
0: 对，啊，但是呢，它也是和声的听觉，也就是说，你的脑子里还要有这个音。我们俩一起，你来拉啊，好，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拉这个旋律的时候，同时要有这么多的和弦音要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的话呢，才能把这个咏叹调和巴哈的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的特点才能把它表现出来。好的，我们再开始演奏一遍。从嗦咪发嗦啦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这个咏叹调呢，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发展了，那么和声呢也有一点丰富了，也有一些变化了，对吧？好，我们从这一段开始。

很好，好的，你的旋律的部分掌握得非常好。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听一下钢琴老师在这一段，尤其是他的左手的低音和他的和弦是怎么进行的。那我们呢，可以轻轻跟着唱，然后主要要听张老师弹。好，请张老师为我们弹一下。

对，听到了吗？钢琴它的这个肢体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低音呢，有一个像音阶似的向下的进行，向上的进行。那么高音呢，有一些和声的变化。然后我们的旋律呢，就穿插在它的这个和声的当中间，啊，感受着这种多声部的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小咏叹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听觉上的习惯性的听觉要改一改。接下来我们再拉一下回来的这个主题。

好的，王亚森，作曲家呢，在最后一行的时候，他一直在渐强，一直在渐强，然后呢，最后就是一个用很强的力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工资一点都不能减弱，我们从最后2小节来啊。

啊，最后这个咏叹调，到从一开始的很优美的旋律，到最后一个非常稳稳的一个这样的结束，反而是他这一首作品的特色。同学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大提琴低音的魅力，大提琴的低音是非常雄厚的、浑厚的，而且非常成熟的这样的声音。那么在这首作品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高音，听到了中音。还听到了我们大提琴的低音，所以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好的，那么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西北民风舞》这首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通过学习这一首作品呢，更主要的是学习拇指把的训练。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主旋律一开始的时候是哒滴哒，就是有点像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农民站在黄土高原上呢，大声的这个放声的歌唱，或者说他是一个牧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同时呢，我觉得这个丁福祥老师他在写的这一首作品当中呢，加入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这个主题的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就是双音，对吧？加上了一些双音和声的变化呢，就让这个旋律的曲调呢，感觉就更丰富一些了那么在黄土高原上的状态呢，应该是一种非常豪迈的、豪放的，是有一定自由度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钢琴的部分呢，它也是非常的一个自由的状态，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等着你进行一个发挥，然后呢，钢琴呢再跟你一起进来后面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也是这个旋律，但是呢，它转调了，我们来看一下。好的，对不起，打断一下那么，当你进入到滴答答这个力度和第一遍的 re la re so fa so re do so 提高了一个4度，那么从整个的情绪上来说，应该是更高昂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刚开始拉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不是一种随意性的，而是有准备的，好像更坚定了这个 so 就不能太短了 ，so fa so 更坚定了。如果 so fa so 就感觉那个 so 有一点随意了，是吧？再坚定一点。

好的，谢谢侯老师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独唱啊，像一个宣叙调一样啊，这是我们中国的宣叙调是吧？哎，是一个独白。那么刚才在最后的地方呢，我们是从一个结尾的长音。

然后带进来钢琴的一个非常欢快的一个西北民风舞啊，那么节奏就非常明显的啊，这样就进来了。下一步呢，我们进入到下一段的时候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拇指把位来演奏好。

0: 好的，刚才本来想打断你，后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其他的同学呢，更多的看一下我们大提琴的拇指把位的演奏啊，从高把位到低把位，那么甚至在我们的三把位呢，也是可以一直用拇指把的。我们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拇指把的运用。大提琴的拇指呢，是派上了大的用场的，而且我们的拇指把呢，是用拇指的内侧。是在这个位置上摁，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同时摁两条弦的时候呢，一个是在这个拇指指甲的这个根部的位置，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关节的部分，这两个点都同时要摁下去。所以在刚开始练的时候会有点怎么样啊？有点疼。对了，当你们就是学习大提琴进入到一个更高的技巧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避免不了要学习拇指把。当我们的这个拇指把在弦上摁弦的时候，它的力量是从上往下，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和其他的手指头在这个指板上摁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拇指把从落指到弦上的，哎，这个动作呢，它是这样抬上去，这样放下来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求这个拇指的第一关节和第二关节一定要鼓起来，一定要非常的坚定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拇指这儿有点疼，呵呵，而且有的同学会练出一个
1: 茧
0: 这个
1: 子。
0: 大茧子啊，练出茧子以后就不会疼了哈。好的，那么拇指把的运用呢，其实是为大提琴的演奏技巧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啊。这样呢，就是让我们在表演大提琴的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呢，又多了一种手段。我们有的时候在分析乐曲的时候，比如说像这样最常见的两遍同样的乐句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做出一个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定到底是第一遍强还是第二遍强。那这个听上去呢是很简单，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不然的话呢就容易在这一段呢就始终在那个音量当中徘徊呢，会给观众一种审美的疲劳。好的，我们再从那个前四小节好吗？啊，forte 的，对，atempo 的前四小节。保持强，re mi re mi re mi re mi，re mi re so re mi re do re mi re do。第一遍是强的，对，第二遍是弱的，保持住，保持住，强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一直保持强到最后。
1: 梆梆，
0: 对，这个拨弦也要非常的很帅气的拨弦。其实最后这两个拨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像敲的鼓，梆梆，敲鼓的声音。那么拨弦是梆梆，要很强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拨弦了，它是一个敲的状态啊，表现的是一个鼓，西北民风鼓。那么今天呢，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小孩子们学习新鲜事物，一般只有3分钟的热度，一旦过了这个热度，就开始厌倦。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每一个普通孩子们都有的特性。所以说，学乐器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毅力，也是考验家长的耐心和韧性。

0: 会飞的陀螺，要把它带在头上就。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呐，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不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快看，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不叫陀螺，叫做冰盘儿。顾名思义，就是冰上的小家伙。
4: 课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舞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

0: 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3: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的家墙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是我们的佤族语的叫 kamaklay， 那 kamaklay 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犀角的化解组数很难找的，他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的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学习鸡枞陀螺。
1: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独有一个东等一个鸡枞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2: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1: 那么春天的对这里才要给你们用看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枞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枞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事业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3: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角，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4: 真的，
5: 就追上来偷啊！
6: 他可丢了就
4: 啊！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1: 哎，上拐上拐那个。
6: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进去做东西呢。
4: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吃也赢家。
0: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4: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0: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吧。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

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

0: 享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旅。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2: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2: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去河南的你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就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

0: 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完整，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 发掘他们的潜力。

0: 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一九。

0: 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级，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2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说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

0: 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1: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1: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

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

0: 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

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兔子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4: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转悠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

0: 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1: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也有口路，他们压脖子手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
2: 这个是红土山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3: 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
3: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3: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大家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打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 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山。

0: 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2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2个橡木桶。
2: 啊，就二个芝麻的。
3: 对。

0: 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词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该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5: 那觉得怎么样？
4: 应该可以了，
1: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2: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发酵呢，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有热度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第二个现在会要测量一下比重氧化度，知道了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5: 哇，
4: 好了，肯定好吃吧？
5: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4: 来，干杯！
6: 所以
4: 我不要干。
6: 白老师，
7: 辛苦了，
6: 辛苦了，
4: 不错，很高兴，欢迎。
8: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啊，红酒做的，
8: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9: 很香，很好吃。
1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祠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8: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

0: 我当修车了。
1: 2012年，乌斯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0: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1: 十几年间，乌斯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0: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1: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乌斯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张总
1: 哥，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线。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这个
1: 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九八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心？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车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肯定在线图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快了，不对不对，你看不是，这个是，
3: 那样子绕好几了。

0: 喝了。
1: 哎，有点冷了。
0: 等我就是鞋子过来啊，用中锋这样提过来。
2: 好。
0: 我这边打方向。
3: 王卓，
4: 王卓，
0: 王卓，再打，再打。
5: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0: 啊！别动了，别动了，走，走。
6: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0: 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0: 你跟着我走，你没问题啊，都拿个线，都拿个线啊，
4: 好，好，好。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200，1200，1200，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空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

0: 开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悬挂，以前没有悬挂，我有一点害怕。
1: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2: 行。
3: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4: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
4: 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啊，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2: 啊，知道
4: 了。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
3: 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5: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
1: 下去吗？
2: 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
1: 怎么样？
2: 可以，
1: 这样子可以，哎，
2: 可以，啊。好，松油。
1: 想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0: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啊。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6: 你在我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5: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6: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5: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5: 他那个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5: 打电话。
2: 喂，
7: 师傅，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7: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是乱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6: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

0: 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奶豆腐。
1: 奶豆腐。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靠。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

0: 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1: Ready?

0: 省市，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2: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3: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3: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3: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4: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1: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4: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4: 对，就是海水。
1: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

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福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下
3: 你
0: 面的
3: 好，
0: 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具西汉的女尸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2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0: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

0: 一，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2: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0: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2: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2: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

0: 来，您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1: 是很薄的感觉。
0: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2: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0: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3: 嗯，
0: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1/4。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11D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11D呢？D 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11D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11D， 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11D。
3: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

0: 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近像和伪像。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制造师傅呢，他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制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制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1: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2: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砂单一的素砂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1: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式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是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2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

0: 态呢？那么低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一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的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1: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的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当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个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2: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呀，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1: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

0: 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制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碾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也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一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为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一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快来看，这比我。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

0: 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1: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1: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导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2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珍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
3: 隐，
2: 对
3: 那个
2: 对对。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2: 哈。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1: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1: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

0: 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5: 就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

0: 这一步加上那两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

0: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0: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啊，是不是一半茶壶？
1: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2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2: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就不值一谈。
1: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宫氏花园。可是，宫氏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

0: 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1: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宫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2: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3: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2: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2: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3: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4: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3: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4: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3: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4: 对，
3: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4: 是啊，
3: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4: 对，
3: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4: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3: 嗯，
4: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3: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1: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嗯，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0: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
0: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1: 嗯，
0: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再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4: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

0: 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2: 嗯，
1: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 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0: 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1: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
0: 是
5: 初二十三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

0: 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黄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三集，大摆地还粮。
1: 大摆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离开瑞金，向宁都、永丰、吉安方向转战。
2: 大家都出来吧，那些红军全走了。
3: 啊，还好家里没事。
2: 哎，忘了最重要的。
3: 粮食被抢了这么多，
2: 强盗，这是强盗，
3: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村长，这上面。
4: 这是张借条，
5: 上面说红军借走了你家25斤大米，值3块大洋，以后会如数奉还的。
6: 我家也有这么个条子。
7: 上面还说让咱们把条子保管好，以后还粮做凭据。
6: 我这也有这条。
3: 难道红军不是传说的强盗？还有借有还了，
8: 是
9: 吧？骗鬼呢！红军也去我们村借过粮，到现在也没还，吃到肚里的谁会认？
6: 是这个理儿啊？
7: 那可怎么办呀？
9: 怎么办？自认倒霉吧！哎，红军就是强盗，骗他！
6: 那可是我们家3个月的口粮啊！
7: 倒霉，可恶！
5: 头儿，吴总队长又派了新任务，是不打算让咱们回南昌了？
10: 红军走了还怕啥呀？山高皇帝远，多自在啊！
9: 头儿，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10: 怎么样？那些穷鬼是不是都把红军恨死了？
9: 没错，我还顺手牵了头牛回来。
10: 臭小子，有你呢，正好杀了下酒。
9: 快杀啊！
1: 1929年5月，红四军从宁都转战闽西，再次路过大摆地一带。
11: 乖乖，不得了，红军又回来了。赶紧去告诉头。
12: 连长，有啥任务啊？
13: 受毛委员指示，去大摆地村兑现当初借粮的承诺。
12: 啊，毛委员也要去吗？
13: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做先遣队，先去探查一下民情。
12: 明白。
14: 小瑞对这带熟悉，我去找他帮忙。
10: 又回来了，都打起精神来，有活干了。
15: 不好了，不好了！
16: 老哥，外村的吧？咋的了？
15: 红军又要来抢粮食了。
16: 什么？

0: 人了。
1: 大兄弟，这口气可不能再忍了。
2: 说的是，老少爷们们，抄家伙，跟我去村口。
3: 这里我熟，我表叔就住在村里。
4: 那沟通的活儿就交给你了。
3: 嘿嘿，包在我身上。
5: 我们粮食，
6: 就是他们。
3: 表叔，你们这是做什么？
2: 小瑞，你也当强盗了？
3: 啥强盗啊？
4: 老乡，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
2: 说的就是你们红军，上次抢了粮，这次还来。
4: 老乡，你误会了。
2: 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不客气。
4: 报告上级这里的情况，请毛委员从别的入口进村。
2: 是。
7: 乡亲们，红军是来还粮食的，都过来吧。毛委员让我给大家带句话说。
8: 头，又来这么多红军，怎么办啊？
9: 先藏好，别冒头，见机行事。
3: 富贵哥那边别出事啊。村长，啊，
10: 这不是大牛的表侄啊？这是要干啥呀？
2: 没不肯走，
4: 老乡，听我解释。记着忘了，把枪都放下。
3: 表叔，表叔，红军的毛委员在村里说要用大洋超贩借走的粮食。
2: 什么？真的？
10: 没错。
2: 去看看，
6: 走，
2: 走，
6: 回去看看。
4: 来得很及时嘛，走，我们也进村。
10: 在这儿排队。
11: 是。依照毛委员的指示，红军开始按照村民手中的借条，用银元偿还粮款。
4: 大娘，这是您的四块大洋，请收好。
12: 谢谢谢谢，红军真的还粮来了。
4: 大伯，您把借条给我，我好给您兑钱。
8: 借条找不见了
4: 啊！这可难办了。
13: 毛委员指示啊，借条丢失的老乡，说多少，咱给多少。
8: 是啊， 这样也行。
14: 说到做到
4: 啊。没关系，大伯，乡亲们信得过红军，红军也相信乡亲们。当时借走您多少粮食？啊。
8: 好像是40斤大米。
4: 哎，这是您的，请收好。
8: 你们红军真是好人呐！
2: 没了借条，红军也肯兑换。那我……哎，
9: 大兄弟，多好的机会啊！你管他们多要10块8块的也没问题，
2: 那不是骗人吗？你当我大牛是什么人？
9: 真是狗咬吕洞宾。
4: 那边怎么了？哎，那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孙麻子。小张，你替我给老乡兑钱。
15: 是，
4: 跟我来。站住，
2: 站住，
4: 站住，
2: 兔子。
15: 站住，

0: 算你运气好。
1: 富贵，老子当年就该一枪毙了你！
2: 敌人的干扰并未影响红军还粮，大败敌还粮，共还款3500块大洋。红军的诚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3: 没想到当兵的也会给我们发银元啊！
1: 是啊，红军说话算数，我们信得过。
4: 之前误会你们了，
0: 没关系，红军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怕误会。
4: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啥。

0: 总之，红军是好样的。
1: 这就是富贵哥参加的红军，我也好想加入。
2: 第四集，耕者有其田。
3: 1930年春，根据同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背头召开的二七会议精神，红军在赣西、赣南、闽西各地展开游击斗争，扩展根据地的范围，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7日，红军消灭国民党守敌，解放瑞金县城后，为深入土地革命，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富贵也随部队来到小瑞的老家，开展土地革命。
4: 报告连长，村里的田地已勘测完毕。
5: 好，准备回村张贴公告，统计人口，发放耕田证。
1: 好嘞。
6: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1: 李大伯，这上面说红军要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大家。
6: 啥？这咋可能？
1: 没错，等下大家都去祠堂门口登记。
7: 老爷，不好了！岂有此理！红军凭什么抢我的地，分我的田？
8: 老爷息怒啊，他们的告示上是这么说的。
7: 可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吴战官那边有消息吗？
8: 那边说这两天就派人来
7: 盯紧那些红军。
8: 是。
4: 李大伯，您家是六口人，四个大人，两个细伢子，对吧？
6: 对对。
4: 请到下一张桌子，领您的耕田证。
9: 李文发，人口四丁，自耕流坑底中田2号18担，木子山下上田6担。
6: 好，好啊，红军真是好啊。
9: 下一位，
10: 同志你好。
4: 好，下一位，
10: 谢谢。
4: 请到那边去。
1: 富贵哥，李连长找你，在村口。
4: 好，这就去。
9: 怎么样，发的差不多了吧？
4: 对，马上就好。
9: 好，马上集合队伍，咱们去隔壁村继续开展工作。
4: 是。
11: 红军都走了，
12: 赶紧去告诉老爷。
7: 这倒是个好机会。
13: 大伙都过来啊，朱三爷有话说。
1: 是朱邦皮家，过去看看。
7: 都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有红军给你们撑腰就能造反了。等国军回来，他们迟早滚蛋。谁现在敢分我的田，到时候我叫他断子绝孙。还有啊，如果有人敢告密，小心你们的脑袋。
12: 老爷，人来了，在后门。
7: 都散了吧。
6: 本以为红军来了就可以。
12: 嘘，小心别让朱三爷听到。
1: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富贵哥。
9: 这次任务比较紧迫，一定要按时到达。
4: 是。
6: 那个长官好。
4: 李大伯，我们红军不兴叫长官，都叫同志。你有啥事啊？
6: 同志，这个还给你们。
4: 耕田证，这是为啥？
6: 不为啥，就是
14: 我家的表。
10: 我家也是。
14: 啊？怎么会这样？
9: 先执行任务。
4: 是，
9: 回来再详查原因。

0: 这些穷鬼还算识相。
1: 啊，小瑞，这是干啥？
2: 跟我来。
1: 猪八皮，不就是逼你给他家放牛的地主朱三吗？
2: 没错，就是他在搞鬼，可乡亲们都怕他，什么也不敢说。
3: 如果能查到证据，那就更好了。
1: 可咱们还有紧急任务，分不了身啊。
2: 嘿，大家我熟，我来查好了。
1: 小心些，任务结束，我们会马上赶回来。

0: 哎呦，我去上个茅厕，你盯着点儿。
1: 切，真是懒驴上磨。
2: 谁在那儿？出来，我看到你了。
3: 三爷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对付红军。过两天警卫团一来，咱就能里应外合。
4: 那就多仰仗各位长官了。
5: 这些家伙果然有阴谋。
0: 什么人？
4: 怎么回事？
2: 有人偷听，
6: 好像是小瑞那放牛娃。
4: 那小子和红军亲近得很，肯定是要告发咱。快追，快点，快点，让红军知道计划就完蛋了。
3: 此地不宜久留。
7: 老爷，不能留活口啊！
4: 给我开枪！快点，站住！
8: 不知道小瑞找没找到证据，赶紧回去看看。
7: 一斌，
8: 小瑞，怎么回事？
5: 我听到猪八皮和什么警卫团有勾结，他要伤我命口。
7: 打！
4: 没办法了。怎么拼了？
7: 可恶的，咱们警卫团还没来
4: 啊！听枪声，他们人少，正好杀了几起。
8: 他们人多，我们先撤到后面树林，李林长他们也快回来了。
7: 他们想逃？
4: 追！跑不了，都留点神儿，
8: 不能坐以待毙，得让敌人分神。
5: 好，看我的绝招！
4: 哎呦，那边！

0: 干得好！
1: 再来一次！
2: 小瑞，
3: 找到了，给我打！
0: 快，陆家屯那边一定出事了！小瑞，坚持住！
4: 他们这回跑啊！
0: 同志们，
5: 冲啊！
0: 指令下来了，同志们，打！
5: 饶命啊！饶命啊！
6: 地主朱三长期霸占土地，残害乡民，勾结反动派，发动暴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 大伯，这是您家的耕田证，快收好了。
5: 好，好啊！
7: 现在，请大家都把耕田证领回去吧。
0: 小瑞，这下你家也有田地了，开心吗？
1: 开心。富贵哥，我也要参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0: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

式、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北京冬奥会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不仅是数字的突破，也是体育精神的播种。当千万青少年踏上冰场雪道，他们触摸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摔倒后如何站起的人生课题。大家是否还记得在都灵冬奥赛场上那个震撼世界的瞬间？张丹被重重摔落冰面，却擦干眼泪，强忍伤痛，继续完成比赛。

0: 试想，如果是你在人生最重大的舞台上遭遇如此意外，会选择放弃还是坚持呢？
1: 其实大家说到你的职业生涯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2006年。

0: 新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最令人动容的一幕了啊。如果再回到当时19岁，
1: 嗯，
0: 会对自己说什么？
1: 会让自己再大胆一点吧。
0: 怎么讲？
1: 现在回想06年的时候，还是因为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是对于结果的那种渴望跟目标还是太过于目标化了，就还是应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去放开一下。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过程当中反而会轻松一些。其实从那个赛季开始压力就很大，就因为在之前的赛季没有用那个动作，所以把它积攒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0: 所以其实很早就在练了。
1: 对，所以会压力特别的大，因为奥运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赛嘛，不想说我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出现失误，但是又恰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动作，所以就双重压力都积攒在那一次了。

0: 张丹在抛跳摔倒以后，那个大腿的肌肉好像拉伤，以至于他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厦门的比赛。
1: 前两天我再回看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疼痛。
2: 是，
1: 所以当时那个疼到什么程度？你现在有办法这个形容吗？
2: 其实不疼。
1: 其实不疼。
2: 对，就是在当时当下的那一刻是
1: 顾不上疼吧？
2: 疼，但是呢，他的那种疼痛，我觉得在那一刻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就因为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完全没有在我的身体部位上，只是当时摔倒了一个，确实我的腿是动不了的。然后，但是他的那种疼痛感是没有办法让你把你拽回来，就我的精神还在奥运会，我怎么摔倒了？我就奥运会我要拿冠军，怎么摔了呢？所以当时根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腿已经受伤了。然后，裁判长通知你要问你是否继续比赛的时候，那个时间是2分钟，所以要快速判断是否能回去，所以就完全没有精力跟精神状态去顾及说我的腿怎么样了。我还没有到说我已经支撑不了自己的状态，就是连站都站不了。那我当时的那个判断就是，我既然能站在那儿，就可能我还能坚持一下我的动作。
1: 所以你都已经不想成绩的事儿了，就是我要完成它。
2: 对，因为当时在那个状态下，就是运动员就是有一点像大学生高考的时候，就是
1: 我都寒窗苦读多少年了，
2: 这么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要考试了，就即便说可能分数不太好，但是它是一个对于你之前努力的一个回报，或者是说对于你自己的一种肯定。那如果你那个时候放弃了，那就相当于你努力这么多年对于自己的一种不肯定，或者说对于自己放弃的一种状态。那我既然能站在这儿，那我就最后努力一下吧。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张丹、
0: 张浩能够重新回到冰场上，
3: 重新站在了冰场上。

0: 所以你后来再去回忆这段时候，你认为当时支撑你能够完成那个比赛，又重新站起来然后完成比赛，那个信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就是因为运动员这么多年，他在一种非常苦的状态下，我们从很小开始训练，然后就磨练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在这么多年的状态下，我觉得它不光是一种身体上的疲惫，可能是身心的一种双重压力的疲惫，然后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代表着国家出去征战，然后可能大家更多的是会说中国运动员，不一定有人会认为说哦这是张丹或张浩，
0: 对，
1: 可能更多人记住的是中国运动员有一对双人滑在赛场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代表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出去比赛的这种荣誉，让你那一刻就好像是有一种无形的责任

0: 你放在那儿，你要去完成它。
1: 所以运动员有这种天生的或者骨子里的这种国家荣誉感在里边，
0: 对，
1: 这可能是这个职业的一个特
0: 点，对，身体里边这么多年融入到身体里的一种责任感。嗯，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你的一生当中都会遇到非常多的这种挫折，
0: 嗯，
1: 或者说叫困难的时候吧。你觉得对于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吧，当遇到艰难的时刻，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信念感，让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0: 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信念感是首先你要自己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其实很多人可能大家都是被推着走，就是不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生活，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个目标，或者是明确的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推着走。当你明确了自己想要的那个信念跟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就像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说当运动员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一种训练状态，就是因为运动员真的是就非常干干净净的在训练，就是没有任何杂念，我就是要拿冠军。
1: 对，
0: 然后这个目标也不是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或者当运动员那一刻我就要拿奥运会冠军，可能他的目标是一步一步的。比如说我当，
1: 所以每一次其实更多是要战胜自己，对吗？你要比自己更好。
0: 对，先战胜自己，然后我才能去实现那个目标。所以你要明确你自己当下的目标。就像我们刚进入到国家队小运动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目标根本没有那么远大，说什么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可能就是我要赢我的师哥师姐然后或者说
1: 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
0: 对对对，我要代表国家去比赛。当我达到了这个短暂目标的时候，我又明确了我下一步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是自己一直很明确的一个方向，那当你有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很直接的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就不会有一些杂念。
1: 那但这个目标是要切实际的，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要按照一步一步当下的你的状态，
1: 所谓小目标，
0: 对，小目标，然后
1: 实现这个最大的目标。那你觉得都灵冬奥会当时的这一幕、这个过程、这段经历，会对你后来的这种选择，会有影响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有一种说就好像看淡风雪的感觉，就是自己经历过这种大赛然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这么点小的事情无所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知道我比赛的时候趴摔在那儿就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后面的生活人生的状态都是有很大改变和变化的。就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伴随着害怕，就是我们退役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做双人滑的女孩是不是胆子都特别大，
1: 就是不怕摔是吗？
0: 对，就不怕。我说胆子是挺大，但是该怕还是怕的。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我们每周有一天或者是偶尔赛季前会有休整的时候，其实我们休完了那一天再回来训练的时候，被抛出去的那一刻还是害怕紧张的。但只不过因为我们通过训练我们达到了一种肌肉记忆跟状态的一个记忆力，那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通过大量的时间的磨练跟数量的积累，然后我们有了肌肉的记忆，我们可以去控制它。但并不是说我们经过反复的训练就不害怕，
1: 就不怕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不怕这一说。
0: 对，
1: 只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
0: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身边的人的想法，包括他们的做法的，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消化这部分压力，你只有自己去克服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在想，那我不能说我每天都这样，那我永远好不起来了，
1: 因为它会影响你的训练状态嘛。
0: 所以你就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然后就慢慢把结果看得淡一些，然后就是忽略掉这些不好的意识，然后让自己记住更多好的动作，然后慢慢慢慢去克服它。
1: 所以即便像你这样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其实也都会需要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还不是那么短，对不对？
0: 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能一路升级打怪那么顺利，然后反而到了后面之后开始有起落了，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我们总是想要去尝

0: 冠军的那个滋味，而是不想拿第二名第三名，反而这个压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1: 我知道你退役之后也做了一段青训工作嘛，那你怎么去平衡呢？你说我们的竞技体育它其实强调的是竞争，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都能争那个冠军。
0: 是。
1: 但是作为孩子的训练来说，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告诉他，你要更注重的是自己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而看淡那个所谓的这个结果。
0: 是。
1: 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对不对？
0: 对，是需要平衡的。但是因为作为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更加独立自我一些，就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独立个体，在他刚刚接入或者步入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给予他更大的鼓励跟支持，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三四五六，你这是反踢刀，反踢刀下来，比如说你路垫一下然后再蹬，这样是可以的。之前其实我也有尝试，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很严厉跟严肃，但是我会发现这种情绪其实会影响他在训练的状态，所以慢慢开始我也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在训练当中能给他营造出一个让他觉得更加舒适跟开心的状态，那他在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更加积极投入一些。让他先要爱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能找到快乐，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体现。那当他快乐了，然后当他找到自信了，后面你就会很顺利的让他进入到这个过程。在安全的范围内，不管你摔倒做任何动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当他摔倒或者说有一些动作失败的时候，我不会加深他跌倒的这种情况的印象，比如说哎，你怎么又摔了，或者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啊，可能我会用一种更积极或更乐观的方式说，哎，没关系，这个我也会摔倒，或者说这个摔倒是正常的。那在他的印象里，他就不会认为摔倒这件事情是多么严肃的事情，所以慢慢慢慢也就变得习惯了。
2: 当然这部分不能说我们完全要让小朋友或青少年去忽略掉那些失败的过程，
1: 对，还是要保留他们这种竞争意识。
2: 对，还是要保留，但只不过我们这个次数跟提醒他们的频繁度是要适可而止的。因为如果你过分的去加强他们的失败意识的话，他们会反复陷入在这种失败的状态里，就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会想，或者考试的时候都会想，哦，我上一次没考好，我这一次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会无形在给自己增加很多压力。
1: 对。
2: 但如果你适度的去掌握好这个度，比如说可能他真的失败次数比较多，你需要加强他这个渴望成功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还是要激励他，给他一些打压，然后让他去想要追求或想要有这种胜利的渴望。

0: 你退役之后再次被大家集中的聚焦，是因为你又创作并且主演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部的冰上舞剧，叫《踏冰逐梦》，对吧？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没有这么明确。我们当时几个朋友凑在一起，其实的想法就是，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有热爱，就觉得说我们第一次做，那可能做一些花滑相关的故事，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因为作为舞剧不能太简单化，太简单化大家会觉得没啥意思了，就是就失去了大家对花样滑冰的这种想象力。那太难呢，就我们这都退役的就是老胳膊老腿的运动员们又很难去完成那些高难度动作，然后就其实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也说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这么辛苦说是因为当运动员的时候毕竟每天都在训练，就是身体素质机能都比较好，然后现在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嘛，所以身体机能也不太好，所以大家在场上的时候都比较辛苦。
2: 该剧讲述了花滑女孩陆希云从边陲小城一路披荆斩棘，站上

0: 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励志故事，铺展出代代冰雪健儿70余年来不负少年志、燃梦冰雪间的壮美诗篇。
1: 当内容在选定说以我个人经历为主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想传递出，虽然说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摔倒了，或者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摔倒，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生舞台还有很大，我们还要去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去努力去追逐，然后让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能更加绽放。所以我们在整个舞剧的创作过程当中跟最后呈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想传递出这种精神，
2: 去坚持。
1: 对，是。
2: 那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定义你自己，你会用哪三个词
1: 定义我自己啊？坚韧，然后有弹性，对生活更向往。
2: 怎么讲？展开说说。
1: 可能因为运动员的经历让我变得很坚韧，然后让我在对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很有韧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或者面对这些事情。
2: 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可能对于很多工作上生活当中面临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结婚生子，或者是当退役面临生活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觉得虽然很难，或者说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2: 都是一种新的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就会可能我就会想得更好，就是尝试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身份，就是算是一种新的开始，就是我不会认为这是我一个新的挑战，就不会把它想得很困难。那有弹性，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当我需要非常努力或者非常需要有韧性的时候，我会变得很认真，然后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很专注地去做这件事情，不会分神，但是当我放松的时候，或者当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又真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去休整自己，
2: 松弛有度。
1: 对，因为可能也都是当运动员的经历让自己知道，当你的压力负荷到达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休息了。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经常一整年不生病，然后也从来说，哎，运动员怎么身体这么好，然后也不发烧不生病，然后发现一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发烧然后身体不舒服，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压力是要释放了。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2: 很能把握住那个所谓的节奏。
1: 对，就可能比较明确自己的状态。
2: 然后第三个呢，对生活，
1: 对生活有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对生活对自己抱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我面临舞台剧或者是面临一个身份转变的时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哎呀，这好困难，因为你要摆脱原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你要面临一个新的状态，然后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但是好像我总是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也不会想太多困难的事情，而是把这些困难变成一种新的感受，
2: 因为你有向往有热爱，所以你不惧任何一次所谓的挑战。
1: 对，
2: 对吧？
1: 对对，
2: 那我们都在讲体育精神，你觉得从你的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理解体育精神，
1: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或者是说我们很多人在体育当中能感受到那种残酷性，才会让我们更加知道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跟希望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体育发生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我们减肥就一定要管住我们自己的嘴，然后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坚持，然后包括跑步健身这些小的，然后到我们专业运动员领域，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的残酷，就是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经历失败，我们才能战胜自己，或者说我们只有经历了失败，我们才能克服自己的魔咒。所以我觉得在体育的过程当中是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困难，然后如何接受这种残酷性，然后我们才能有精神层面更好的追求和希望。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还是要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那现在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他们都更加清楚。

0: 楚的知道自己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首先他们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能找到自信，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开始。那有了这样的好的开始，那后面的路就会更加顺利一些。因为体育会教会你很多东西，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战胜自己，然后你才能战胜对手，才能战胜敌人。然后当你战胜了这些困难之后，你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我需要这么努力跟升级打怪的状态下，我才能身披国旗去站在那儿。所以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自己会给自己一种加持，就是我要对得起我这么多努力的过程，然后我要通过我自己更加努力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份荣誉。
1: 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当中啊，有两个极端，一种的是卷，拼命的卷，另外一个就是躺平。我相信卷你可能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对认可的， 对吧？但是躺平呢，
0: 我其实不太认可躺平这个状态或者词语。因为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下，你都是自己剧情里的主角，就是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躺平？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目标来说，我们是可以削弱，或者说我们降低我们的目标跟方向。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降低自己的目标，就比如说我真的考不了清华北大，那我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或者自己的状态里努力做到最好，或者
1: 降低目标给自己减压。
0: 对，你可以给自己解压，或者让自己活得更舒服一些。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让自己在生活里面生活得更好更快乐一些。
2: 冰刀划过的是成长，冰雪淬炼的是品格。要知道，人生并不是一场非胜即败的比赛，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自我超越。它可能是我们站起来一定要比跌倒多一次的顽强毅力，也可能是不断打破的舒适圈而寻找新的突破。如今的张丹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起跳，用华丽的转身告诉我们，人生没有绝对的失败，只有放弃的瞬间。挫折并非失败，失败也并非定局。当回头看过冰面上划过的每一道刻痕，或许正是青春最好的答案。

0: 抱首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事。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晓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铁人精神教会我的其实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终点就在前方。
1: 7小时58分4秒，这是一个在铁人三项运动中被欧美专家断言亚洲人永远无法达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他在冲过终点的瞬间身心俱疲用爬行10米的代价亲手刻下。他是一个铁人，更是一个凡人，在无数的平凡微光中汇聚成璀璨星河。当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相信7小时58分4秒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他是如何打开属于中国铁人的荣光与可能。
2: 如果要是问大家对你印象最深的一幕的话，我相信应该是在德国汉堡的时候。
0: 因为那场比赛我到终点，尤其是在红毯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力气了，一点力气没有了。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在最后的16公里，其实我面对的是我